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平镇系统，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美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8线东向19公里，在竹东二出口往北新路方向内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下大阵雨，气温26度。那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度。澎湖机场天气下小雨，气温27度。清美吉湾机场天气也是下雨的，气温25度。另外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气温28到29度。那日本东京天气下小雨，气温19度。札幌天气下小阵雨，气温13度。冲绳为多云时晴，气温27度。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河内天气为晴朗，气温3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除了月捷885886班次取消以外，其余均正常。那国内线航班目前由于七美万安天气不稳定，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在线航空公司确认最新的航班状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老新厝里、前镇的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空人机，违者将处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因此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八点钟过后的这个时间呢，车辆还是相当的多，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主路段，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的南子一路到高科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方向，西向顶金系统转往国道一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的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在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非常不好走，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辆也是相当的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提醒您台八八往西往高雄方向指标11公里，也就是万大桥高雄这一段哦，现在外线车道呢先前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看到这一起11公里西向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先前受到事故影响的关系，现在台八八西向万大桥路段呢是车多拥挤，非常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哦，提醒您多加的小心一下。而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是持续的车多，补充一个万大桥的状况，透过 CCTV 看到在西向的万大桥路段目前内线车道呢有看到一辆疑似故障车的情形哦，请您多加的小心，走台八八西向万大桥路段的朋友请您多加的小心一下，目前看到了内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是等待处理的，而车多路段相当的不好走，其余的车多路段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中山四路地下道以及周边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凤山区南华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堆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中正一路往西大约从建军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都是车多拥挤，建国一路往东正延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而从凤山区的中山西路以及光复路二段呢，往西方向衔接建国一路一路到高速公路呢，车多拥挤不好走，请您多多留心。九如一路往西方向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车行速度非常的慢，而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是车多不好走的。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哦。而在国十下方的大中路沿线呢，现在车流量也是蛮大的一个情形，大中二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十号，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十，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现在都还是持续车多排队不好走，而在大中路自由路交叉路口的路段呢，车流量也增加了许多，目前大中二路从自由路到民族路这一段路呢，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哦，衔接到大中路民族路上国时的话是相当不好走的状态，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不好走，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往北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军校路呢大约从右昌街一路到市运大道之间，还有后昌路哦，目前南子区的后昌路从后昌新路衔接过来后昌路一路往左南路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南阳路南子高架桥西向往加昌路东向往凤南路，衔接到凤南路之后要上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一路走过来都是车辆相当的多，请您多多的留心。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提醒各位朋友，分别是在前镇区的瑞祥街131号前面，三民区义华路290号前面，林雅区在福德三路327号前靠近福德三路335巷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前镇区的新生路实业路交叉路口，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1253号前面，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三路时代大道交叉路口，林雅区三多一路河北路口也先后接到事故通知，请各位朋友经过事故地点多多小心。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天候不稳定哦，在道路上真的状况比较多一些，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会有这个水漂打滑的一个现象。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交通的事故，那刚刚有驾驶朋友说是在西向 13.2 公里的地方哦，在靠近万大桥的路段有小客车的一个事故，那看起来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利用台八八在西向 13.2 公里在靠近万大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现在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队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西向出口遭到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出口遭到的地方，要往西方向这个出口遭到，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在 13.2 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0: 魔力红所演唱的 Memories。 国道3号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对回报说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利用台88要往高雄方向的家人朋友要小心的是在台88西向的 13.2 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这个路段车子是相当的多，不好走。
1: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

0: 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台北8在西向的13.2公里万大桥路段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哦，现在台北8要往高雄的方向呢，在万丹交流道过后要往万大桥的方向，沿路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一个情形。高雄市区目前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327号的前面，靠近福德三路335巷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交汇的地方也有事故，左营的海公路55号就在左营高中前，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另外一个事故点呢，是在苓雅区的3多一路跟河北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中山高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北上的3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人应该说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的，南下的部分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高科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同样都是车多拥挤。随着滞留锋面跟西南风增强哦，所以各地都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情形，特别是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下雨是比较广泛而且是持续的，所以气象署在今天这个凌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呢，也针对我们南部5个县市就发布了大雨特报，现在呢也都还是在下雨的哦，还是要提醒哦，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路上的交通状况比较多一些，提醒这个要把稳方向盘，车险速度呢一定要稍微放慢一些些，那今天呢非必要就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未来这个礼拜呢，受到这个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都是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特别在明天跟后天了，9号跟10号是这个礼拜下雨最显著的2天，很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那目前呢，这个预测连续有雨的天气呢，会持续到6月中旬，大概到6月16号左右。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6月16号，已经进入梅雨的旺盛期了，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剧烈天气啊，这个下大雨的一个情形。在高雄地区呢，全天都是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那天气会感觉到有一些闷热，那今天在户外活动工作一定要特别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形。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6度到31度。山的博爱中正路啊，博爱路中正路凤松路这个地方呢，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有朋友说呢，博爱路往西的方向右转的车道呢，现在是被占用的。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82.2 公里的地方，目前有小客车追撞的一个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2.2 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跟减速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

梁文音所演唱《追浮云的人》，台八八在西向的 13.2 公里，在靠近万大桥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脱掉离开哦，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不过利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呢，在万大桥路段的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万大桥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哦，在国三南下的 382.2 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减速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外侧跟这个部分的辅助车道以及路肩，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 382.2 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务必要多加留心。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一部停在外侧，另外一部呢它就是整个打横，就占用了路肩跟部分的辅助车道，利用国三南下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呢不管是要直行或者要利用这个国三然后接国道十号，行车动线会受到影响，一定要多加留意。它是两部小客车，一部停放在外侧，另外一部呢整个打横就占用了

陈珊所演唱的《势在必行》，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鹿竹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线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路跟实业路口、成功二路跟时代大道交汇的地方也有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平等路口、苓雅区的凯旋三路398巷靠近武汉街，左营的自由三路跟孟子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减速的车道，在做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那现在呢，如果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要利用这个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了，这个地方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一部停在外侧，一部呢打横就占用了外侧路肩跟部分的辅助车道，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准备收听8:30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

0: 以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 Jason 报道。
1: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林报道。
2: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3: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 Ketamine 15包、雷定24颗、依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2: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块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攻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5: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4: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度。

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2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的地方，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了。那现在这个事故占用了外侧以及两个辅助车道，在做后续的一个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要往燕巢系统交流道方向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动线哦。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部打横，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两个辅助车道呢，目前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利用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小心的来通过。那说到这个事故的处理影响哦，现在后方车型的速度有一些慢下来，那燕巢路段呢现在又在下雨，看起来有一些这个雾雾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在国三南下要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切换这车道，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的这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前进区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前进区的中山二路、五福三路，小港的平衡南路跟平顺街，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跟大顺二路，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台八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都还是偏慢的。

0: 今天继续观看秀来玛雅山丘一路看丘行，高速公路在南下过男子交流道之后 360.3 公里的地方，刚刚驾驶朋友通报说内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60.3 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金线筒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交通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那在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我们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班班长，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刚才班班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360.3 公里，也就是过男子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停放在内侧的路肩等待进行处理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82.2 公里，也就是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路段，在外侧以及在减速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潭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有设备的保养，国三南下的 377.7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设车道是有路面测量的工程，就只是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8.3 到 7.9 公里过新市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疏通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永康出口后方车流是大排长龙的情形，国营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的仁德系统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国营南下的陆竹交流道的路段，国北上的男子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还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北上要下男子出口后方车友也是有稍微排队的状况，在国北上从高雄乐融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乐融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是排队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要往燕巢系统出口的路段，由于受到国三南下 382.2 公里在外侧以及减速车道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有目前也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在国道八号东向要下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有持续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八号西向要往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古巴西向 8.3 到 7.9 公里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要行经工区的路段目前也是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国十西向的顶

0: 经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以及在国石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顶新系统出口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了车多拥塞的情形。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8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的出口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8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然后国道10号将在6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6月13号跟6月1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甚至如果我们施工也有因为下雨取消的讯息，也非常欢迎大家要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 360.3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家里朋友务必要小心。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呢，目前雨下的相当的大，能见度是很低的哦。在国3南下的 382.2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外侧以及呢在这个两个辅助车道，目前都是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所以呢，在南下要往燕巢系统方向的朋友，必须要利用内中车道来小心通过。这路段呢，目前是在下大雨的，雨中行车还是提醒开亮车前大灯，注意安全。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下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交汇的地方，这杆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

0: 你们现在继续挂电，黄凤仪、黄山亮、孙海秋、天后的准。高速路上目前有三个事故的通报，刚刚传递进来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要往大社方向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北上的国道一号在男子交流道要往大社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南下的360.2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三南下382.2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辅助车道跟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只剩下内中车道能够通过，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大寮到五甲系统结果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

0: 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韵子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台84线在西向下营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一号匝道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车辆呢是打横的停放在这个道路上哦，没有放任何警告的一个标示。利用台84线在西向下营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匝道前的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那目前车辆是打横就停在外侧。其他的事故点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的外侧辅助车道以及路肩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内侧跟中间两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切换车道时务必要小心，一定要互相礼让。其他的事故点在南子路段呢，现在双向都有事故哦。北上呢是在南子交流道出口要往大社的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做后续的处理拖吊当中。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往大社的出口匝道有事故。南下的路段呢是在主线道过南子之后要往顶金的方向，南下360.2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方向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这几个事故都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外侧进行设备维护的施工，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有路面测量的作业在进行。国道八号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路段的外侧伸缩缝更新的作业进行当中。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路况导航，暂停呢。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街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街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4线东向10.6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88.3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一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3: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2: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3: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3: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2: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4: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9:0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还有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这几个事故，在同时间都接到排除的一个讯息。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82.2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事故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子路段的两个事故也排除，包含了在南下国一360.2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北上南子交流道往大社出口匝道的事故也都排除了，那目前车流都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前进区的自强一路跟鼎盛街口，林雅区的建民路跟辅仁路口，前镇的一兴一路、凯旋三路，三民区在阳明路344巷口靠近成河路，还有在觉民路跟民巷路口也有事故。左营的高铁路在高尔夫的这个前面呢，现在有事故，前镇在冈山中街跟瑞城街口，以及在前镇的二圣一路268号的前面，靠近广东三街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车多的部分，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南下的路段哦，南下呢在仁德路段车行速度也是偏慢的，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南下从南子到顶金路段车行速度都偏慢。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西向从仁武交流道过后到左营路段的沿路车流量也是偏多的。东西向的快速公路在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大寮交流道到凤山再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沿路车线速度也是缓慢。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高雄市区现在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前镇的一心一路、凯旋三路、冈山中街跟瑞城街，还有在二圣一路268号的前面靠近广东三街，这三个在前镇区的事故处理当中。左营的高铁路在高尔夫的前面呢，现在有事故。左营的决明路跟明在三明区的决明路跟明孝路口，三明区决明路跟明孝路，以及在阳明路344巷口靠近成河路，这几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哦，经过都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国道10号在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西向的仁武道左营路段沿路车流量都还是偏多的。台湾八往高雄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车行的速度慢。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双向都是车多。高速路在北上328.2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有一部混凝土车，不晓得是不是抛锚还是怎么样哦，就停放在外侧，看起来有可能是车辆故障。在北上328.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仁德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停了一部混凝土车。

讲这首歌曲 Thank you 啦，男子的后昌路跟军校路，家里朋友说这一段路车子都非常的多，在后昌路军校路车子都是相当多不好走的。台南市的北区在海岸路三段跟文成二路，就在文源国小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 328.2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要注意的是在外侧车道呢有一部混凝土车抛锚停放。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信守街口，民族二路信守街有事故，左营的明诚二路跟自由二路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关诗敏心动了。

0: 你还不心动。
1: 关诗敏所演唱《心动了》，9:24。高速路在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呢，刚刚不是说有这个大货车抛锚吗？那现在呢，交通中心国道10通报，我们说这一部故障的大货车现在管制了台84线东向出口要往国一北上的匝道进行后续的故障车辆拖吊处理哦。所以呢，在利用这个台84线东向出口要往国一北上这个下营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行车的家人朋友，务必要注意，目前呢台84线东向的出口要往国一北上下营系统交流道这个入口匝道要进行抛锚车辆的一个拖吊处理呢，是暂时管制车辆通过的。国道10号在东向下燕巢交流道跟台22线交汇地方号志灯先前说故障了，好，这么交通中心也告诉我们说呢已经修复了，所以呢利用国道10号东向下燕巢交流道在台22线交汇的地方呢，家里朋友依照号志灯的指示来小心通过就可以了。

萧传所演唱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0.5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大货车打横的一个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男子过了之后呢，要往底金系统方向，务必要留心哦。360.5公里的地方，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发生了这个打横打折的一个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中间跟外侧的车道，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高速路在北上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大货车抛锚，目前也暂时管制封闭台84线东向出口，要往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也请驾驶朋友的务必要再耐心的等待。

在歌曲当中要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在新闻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360.5 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尖线头的方向，有大货车打横的事故，内侧中间跟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现在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过而已，请您务必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 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3.5兆元，滑落至57.82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数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

0: 魏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书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2: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四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1: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四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两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3: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4: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3: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新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活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四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活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6: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5: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7: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码、哦、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5: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呆。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速路在南下360.5公里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打横的一个事故呢，目前车辆已经回正了，占用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这个路段现在内侧然后外侧跟辅助车道可以通过，占用了中间车道进行后续的这个大货车的事故处理哦。所以在南下男子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哦，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刚我们提醒，在北上下营系统交流道在入口利用台84线东向出口要接国一北上这个入口匝道呢，哦，抛锚的大货车液晶脱掉离开，所以呢在这个北上的下营系统从台84线接过来这个路段呢已经恢复正常的一个行车了。高雄市左营区的军校路跟海工路口，前进区成功一路跟五强接口有交通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5.4公里，就在白水湖路段路面有坑洞，那么说有车辆呢打滑自撞护栏，目前是停放在路间。高雄市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信守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今天交通的状况真的比较多一些，天雨路滑，还是请提醒驾驶朋友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路段呢，从三多交流道过后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也偏慢，南下的路段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路主过后到男子路段沿路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仁武的巴德南路要往北，从松义路到成冠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慢。

0: 想接受郭靖所演唱《遇见新的我》。高速公路在南下 360.5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大货车打横的一个事故。现在国道队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事故呢，它其实是一部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大货车打横占用中间车道，在处理拖吊当中。但是呢，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好，看到这个镜头转了一下，好，没有错，这个事故在刚刚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60.5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顶新系统的方向，中间车道大货车打横，它跟小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已经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远，所以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冈山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相当的慢。那不仅从冈山到男子车多，南下其实在路主交流道过后，到高科，再到冈山，再到男子，再往前要往顶新的方向哦，沿路都是车多，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那驾驶朋友若塞在车阵当中，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了，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南下 360.5 公里这起大货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现在车流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男子区的凤南路在男子交流道到健仁医院这一段路，目前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仁武的水管路在高速公路到凤仁路，八德南路往北从松义路到城关路，现在也都是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
1: 是
2: 感受到了一些东西。
1: 是。
0: 高人所演唱这首《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好的，先来看一下目前交通的状况啊。目前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北上哦，车行的速度是偏慢的。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然后呢再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情形。
3: 好，OK，
1: 好。

高人所演唱这首《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 328.2 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说有一部混凝土车停放哦。不过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前往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路段呢，车多的地方，在南下南子过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车线速度有比较慢，那现在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欧德阳所演唱这一首2015孤单北半球，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的方向哦，在新市交流道过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哦，所以呢利用国道八号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依旧是车多拥挤的。

徐怀钰所演唱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高速路南下，在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顶金，北上从中正交流道一直到楠梓，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路段。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龙一号，内森

0: 车流平均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4号西行 1.7 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师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哦，他怎么不像失败事业，像那顺业人了？
2: 哎呦，顺业狗，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服务方面占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像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哦。
2: 真的哦，今天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服务本不同爱，强雄总奥顺业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服务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今天的景广路透社。又是下雨天哈，因为雨中行车呢路况特别多，请朋友们要发挥耐心，小心驾驶。目前呢在高雄有几个出入地点要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包括了在高雄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沱江街口有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新路口，左营区呢是在军校路海工路口小客车机车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更早一个状况是发生在前进区的成功一路跟五强街口发生的事故在处理。那另外呢有些地方呢是车都拥挤的，包括了在高雄的南子区西南路高速公路南下入口匝道沿线车都不好走，还有在南子区的新西路要上南子交道南下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多。目前在南洋路东向转到了凤南路往高速公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停停啊。那之前呢在国道方面的南下 360.5 公里有大货车的事故，小货车跟大货车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造成回堵车流，一路呢就是从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可能也因为在高速公路主线道车多，所以在平面道路包括了南子区的新南路新西路南洋路准备往高速公路的车流依旧是走走停停。刚刚呢也有朋友反映说他是行经在南子区的凤南路，从国道的南子教道到建仁医院附近都是车都不好走，仁武地区的巴德南路北上从松义路到城关路口也是呈现车多，请朋友多点耐心，很多地方呢陆续还是下雨，甚至雨势蛮大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下雨中行车安全后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今天呢受到了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台各地都是阵雨或雷雨的情形，甚至

有局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午后大台北的地区也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大家特别留心。其实呢，从上个星期五开始天气就是阴晴不定，虽然说星期六呢这个艳阳高照，但是昨天就是忽晴忽雨，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不过我觉得还好，有时候会有些空档的时间，在空档的时间呢，在雨势比较减缓的时候，大家可以喘口气。但是呢，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一个礼拜的时间都是这样子的下雨不断情况，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这是由焦美琪所唱的《你那边是晴天，我这边是下雨》，那边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江北切割声那篇是晴天，明天还是持续会下雨，甚至呢今天一整天都是下雨不断，有些地方的雨势还蛮大的，大家要小心。刚才有家庭朋友反映说，行进在国道三号沿线，从屏多的林洛一直到协章桥，雨势非常大，视线不良，但是发现呢还是有车子并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请朋友记得在天昏地暗啦下雨的情形，一定要把车前大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另外在大雨来袭同时呢，因为视线不太好，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可能会发生危险。现在呢在台八四线西向的六公里左右，北门交流道附近两个车道沿线都有散落一些碎石头，影响到行车安全，大家速度放慢的同时要小心一点。台八十四线的西向六公里，北门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沿线好多的碎石头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那稍早呢也有朋友反映说，台南市南区的金华路二段242号靠近健康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子非常多，平面道路相对受到影响，包括了南子区的新南路、新西路、南洋路，准备往高速公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大家多点耐心，好，慢慢通行。而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几个车祸地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路口安全，包括了在前镇区的一心一路跟沱江街口，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南新路口，以及刚刚我们接到说左营区的博爱二路106号附近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啊，所以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今天下雨天，你会发现到很多路段的行车速度可能就是受到车多的影响变得比较缓慢。刚提到的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106号靠近阳信银行左营分行附近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请您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咯。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潘玮柏所唱的《站在你这边》。

0: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3: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4: 掌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感谢国道第四大队有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仁德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发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车祸，有占用入口匝道部分的车道哈，所以现在可能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比较慢，大家不要急。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发生追撞车祸，等待排除，行进速度受到影响，行进我们大家就要多一点耐心哈，循序渐进的。那另外呢，在台八四线的西行6公里北门交道附近两车道沿线都有散落一些碎石头，通报处理了。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5.4公里白水湖交流道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106号靠近中研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时台南朋友也回报说，在台南市的南区金华路2段242号靠近健康路口发生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不晓得下雨天会不会影响到的心情呢？其实呢，常常这个晴天雨天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影响不大，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下雨天心情不好，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开车啊骑车的途中会觉得特别麻烦，尤其是会觉得好狼狈哈。有的时候呢发现天候状况不良或者是大雨来袭时候，除了在行车上的一个威胁跟危险之外，另外就会觉得下雨天真的是非常狼狈。那一般来讲呢，有些朋友在下雨天是习惯是穿拖鞋夹脚拖，但是呢往往也发现到有些人穿拖鞋夹脚拖的时候，步行的过程里面可能因为这个鞋子比较湿滑，很容易摔倒哈。所以给您的建议是尽量的了哈，还是要穿雨鞋或者是包鞋之类的。虽然说湿我们的鞋子会湿哒哒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一时方便穿着拖鞋或者夹脚拖呢到处爬爬灶，那有时候呢经过了积水的地方或者是比较滑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步行的速度很快，很容易当下就摔倒哈。像我们这有的时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因为心急如焚嘛，就赶时间的关系，所以难免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摔倒在地。那当然行车也是如此，天雨路滑有时候不要抢快，尤其是在经过积水路段时候更是要放慢一下速度了。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庙路跟福德二路口，武庙路福德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远景也抵达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留心。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这是由安心雅所唱的《乖乖牌》。

在路上呢，如果行车途中大家都是乖乖牌遵守规定呢，我们行车是比较安心安全的。最怕呢有些人是不按牌理出牌，常常呢应该要遵守规定的时候反倒是违规驾驶，很容易发生危险的。在国道10号的东向 15.9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往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砂石车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呢请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0号的东向 15.9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侧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稍早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人的系统入口匝道的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大概1公里，正在消化车流。以及呢我们谢谢草芽人回报说，在国道1号北上 367.8 公里，也就是靠近中正交流道出口附近的路肩有一条布钩绳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台61线的南下 265.4 公里白水湖交流道附近发生车祸，台84线快速道路西行的6公里，这是比较接近北门交流道的车道上内外线车道沿线有散落一些碎石头，也通报处理了。在雨区或者是天昏地暗的路段，大家养成好习惯，好把车灯赶快打开。目前高市的林雅区五庙路跟福德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五庙路福德二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林雅区的四维一路凯旋二路口也有车祸，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106号附近靠近中原路口发生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在左营区还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大中二路跟文慈路口，大中二路文慈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特别留意咯。有没有发现下雨天真的路况不断，这个车祸频传，大家提高警觉。天雨路滑的时候呢，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呢在大雨来袭赶快把车灯打开，保持适当的距离。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别害羞，继续欣赏蔡依林的歌曲招牌动作。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8公里中正路段的路间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也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那当然卸货之后啊，这个货物已经送达目的地，绑货物的布钩绳啊绳索也必须把它固定好，掉落在路上真的会形成障碍的。好的，稍后10:30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哈，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哈。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高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2: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佩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4: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2: 郭建署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6: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明子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5: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8: 那来看卖有打干的，那个全卖有打干的，有些店里面有虫，你是去买那种白果来代替哦。所以柠檬汁稍微喝就是，我好哩，你过来也抗生，你们抗天然，这种的血蛋白片哈，你也柠檬汁代替列出，安尼就会使。”
7: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9: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锋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而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

0: 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随时锁定金广频道，有路况也欢迎告诉我们路况中心了哈。时间是上午的10: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高雄有几个车祸地点，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包括了在左营区有三起事故，分别是在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小客车机车事故，目前远景抵达处理。还有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慈路口是两部小客车事故，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106号靠近中原路口，也同样是两部小客车的车祸都在处理当中。稍早林雅区的两个车祸地点也提醒您，包括了在林雅区的四维一路跟凯旋二路口重型机车事故发生，以及林雅区的五庙路福德二路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靠近嘉里区的麻家路三段258号要往麻豆市区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7.8公里中正路段路间是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了。那现在因为南下车流非常大，所以刚才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有开启南下的南子顶经系统还有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哈，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一下了。

0: 接着在音乐声中，我们要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公里哦，也就是要往高雄九如路的路段，在内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现场事故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哦，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一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及散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三南下的 271.9 到273公里要往古坑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有深入缝的整修，国三北向的南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保养，国三南下的 325.1 到 325.7 公里，也就是在要往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边坡的维护，国三南下的 377.7 到 378.8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内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测量，而目前在国三北上也是中寮隧道口前哦，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坑洞的修补，最后只是在国道八号西向的

0: 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新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永康出口，后方车有持续还是排队的状况。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仁德要往仁德系统的路段，国一南下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都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而在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要往高雄九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一南下365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稍早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后方车流目前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在国一南下的高雄中正三多路沿线一直要往六榕路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有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四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8号将在6月10号跟6月1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8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然后国道10号将在6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最后则是国道1号将在6月13号跟6月1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由于在国道1号的南下车道号稍早受到了365公里就路段的事故影响，虽然说这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有造成回堵至少4公里，目前的车流还是非常大，出现走走停停，需要点时间消化，所以呢请朋友行经在南下的同时，也就顶金系统一直到九如交流道沿线，这里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这起车祸虽然说很快就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造成将近有四公里的这个车流呢，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大家要多点耐心了。继续安排，这是黄飞的一首歌曲，爱好边的咖啡。

不管是落雨天还是在塔里头的时阵，其实呢坐在河边啊海边去喝咖啡的确是一大享受了。现在时间是在十点四十九分，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我们要提醒您哦，因为今天的天候状况非常的不稳定，而且呢加上了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午后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之下，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午后呢，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注下雷击强阵风，山区可能要慎防塌方落石的一些危险性，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的情况。这几天天气状况都是很不稳定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本身的行路跟行车安全。国道三号的北上340.2公里，山化交流道现在中间车道发生交事故，外侧还有一些散落物，影响到行车喽。

原定在今天6月8号星期一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要进行伸缩缝的改善作业，但是因为工区呢持续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施工作业是暂时取消的。好，我们谢谢新营段呢回报给我们这个取消施工的一个讯息，也提供给朋友们做个参考。再次提醒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 340.2 公里善化交道的中间车道发生小客车的事故，因为发生车祸之后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散落物是散落在最外线车道，所以目前正外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只剩下内侧车道通行，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当地也是持续下雨的，视线不良，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再次谢谢您。

好的，下雨天要注意路平安哈。今天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各地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情形出现，尤其是车祸频传，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在刚刚呢，刚刚是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新荣路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文慈路口的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其实有的时候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为了抢那几秒钟时间强行通过路口，甚至违规闯红灯，都极容易发生危险的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喽。继续听新闻，看下好未来景观。

稍后比来金瓜，现在呢，由于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40.1公里善化路段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目前车祸地点呢，它是有占用两个车道和中外线车道暂时封闭，所以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大家要一定要小心变换车道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的340.1公里善化路段，现在中外线车道发生槽车、小客车追撞车祸，导致现场的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哈，大家一定要小心。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好几个施工路段要提醒大家，包括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靠近南下的272到273公里古坑路段，中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325到326公里过柳营交道外。

一次有边坡的维护工作。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7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内侧有路面检测的作业。国三的北上车道呢，包括了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这里是靠近外侧有护栏的设备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刚才提醒您的在北上的340.1公里善化路段发生车祸，占用中外线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暂时封闭起来。国道一号的施工点是北上的高科教道的出口附近有护栏的整修工作。另外刚刚也接到说国道八号的西向8.3到7.9公里新市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当你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哈，变换车道也要小心，因为今天一整天都下雨，天昏地暗的，有没有把车灯打开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

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前镇区郑州路跟郑东一街口发生车祸了。好，原警已经抵达处理，行经在前镇区的郑州路跟郑东一街口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是10:59，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340.1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八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34.1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

0: 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听完了昨晚的路况讯息之后呢，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

0: 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气温同样是26度，也是下雨的，且有矮的现象。金门机场气温29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鬼信啦，拜
0: 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3: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4: 哈，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1: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3: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
4: 是哦。
3: 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4: 啊，要拍什么？
3: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4: 那拍完呢？
3: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1: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5: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6: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7: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的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 340.2 公里，善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外线两个车道，这是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是封闭两个车道。那撞击之下呢，也有些散路散路在外线车道，目前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进行处理，所以国道3号北上的车流会受到影响。

由于在340.1.2左右呢，上化交流道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占用中外线车道，加上有些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的关系，后方的行进速度会比较慢。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9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也有些散落物影响到行车。台八四线西行的25.3公里，过了渡头交流道，由于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持续处理当中，当地车流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小心。高市方面呢，前镇区的郑州路跟郑东一街口发生车祸了，小港区的飞机路跟松柏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是要留心。

0: 刚刚接到了南区交通中心回报，国三北上的 340.1 公里善化路段超车跟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已经排除了哈，现场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340.1 公里善化路段车祸刚刚排除完毕。好的，谢谢大黄回报给我们在稍早的高市南子区的南子新路跟创新路口号志灯现在是故障的，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在高雄的南子区南子新路跟创新路口的号志灯有故障的情形，通过这个路口可能会比较危险哈，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好好过生活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义务张老师洪宇杰老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虽然一天24小时哈，每个人的运用时间的方式啊或者是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洪宇杰老师要来跟我们谈谈，现在有很多的人所谓的时间不耐感，到底什么叫做时间不耐感呢？
6: 各位听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曾经有一个时刻你终于下定了决心，然后花了大笔的钱买了健身房的会员，或是买了一个好不容易你看了很久的线上课程，然后当你努力的会重训了30分钟之后，或者你好不容易听完了30分钟的单字课程之后，你发现拉开你的衣服你的肚子依然凸出来，或是当你要遇到外国人讲英文的时候突然第一句话就是すみません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天哪，我花了这些时间我怎么还没有看到成果呢？那我们时间不耐感其实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有些人会把它跟匆忙症，就是匆匆融融匆匆忙忙的匆忙症一起来讨论，就是我可能想要在短时间内立刻看到一个效果，如果没有我的焦虑或是我的信心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那在我的感觉当中有比较你才会有所谓的时间不耐感，比方说你看到你的同侪他经过了这个重训啊或者是健身课程之后，诶好像很短期就看到成果，可是反观自己说不定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之后自己呢还是肌肉没有长出来，还是让身材走样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有比较嘛，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挫败感。那如果产生所谓的时间不耐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调适心理呢？
6: 首先我觉得第一块一定要先接纳自己的部分，是因为你可能这时候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软烂了，或是自己好像有一点颓废，然后其实想要告诉大家是这并不是你可能做得不够好，有时候可能是这个世界真的太快了，我们都好像仿佛掉到了一个很大的心理陷阱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很常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时间不耐感不是在讲一个你实质上感受到的物理时间匮乏感，它其实是在讲我们对于心理层面上已经对时间逐渐失去了一个耐性。所以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知道自己现在可能处在一个好像很不安定

0: 很不喜欢自己，或者是我可能看个影片，我不到10秒钟我就想要把它滑掉了。那从影片到人生，到你的职涯工作，有可能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就应该要来好好静下心来思考我怎么了。
1: 但是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个时代趋势，因为我们的步调都非常的快速，看到别人他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有成就成功了，甚至成名了赚大钱的时候，这时候反观我们自己一事无成，而这种时间不耐感相对的这种感觉会非常强烈。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哇，这个首先你得要先想办法先稳住自己，你得要先思考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是别人剪辑过的高光时刻，那我自己呢，我更知道我自己整天一天的行程，所以你要拿你今天可能很努力的早上早起，然后匆忙的赶捷运飙车来到了上班，结果还被老板痛骂一顿的人生，去比较人家可能高光剪辑过筛选过甚至是预排过后这样子一个光鲜亮丽，他可能赚了大钱，他可能创业成功，他可能到欧洲去玩极光十日游等等。首先你得先分得清楚，你是在拿什么去跟别人做比较，你们是齐头式的平等吗？还是其实你只是羡慕对方的生活，讨厌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会是第一个，就是可能要先接纳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个，要允许自己慢一点也没关系，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看到别人好像跟我同年龄已经结婚生子，已经年薪百万，或是已经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记得静下心来思考，我跟他的成长历程一样吗？我们的资源一样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年纪这一个标准去做一个很直接非常撕裂的比较呢？先想想看你是怎么走到这里的，而对方又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所以记得第一个提醒大家先静下来想一想，第二个允许自己慢一点也没关系，最后第三个小撇步就是提醒大家要降低比较的频率。因为我们可能很常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别人的成功，就会拿来放在是对自己的 KPI， 但其实就像前面讲到的，他的人生不等于你的人生，你不能拿别人的一个高光点来看待自己，好像自己的一个缺点一般。
1: 虽然老师这样子讲有几个步骤我们要去学习去训练哈，可是你会发现到跟年轻的孩子相互互动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跟别人比较，比方说他的薪资就是个比较点，为什么对方同样的学历他可能一个月可以赚到4-5万，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打工仔只有2-3万的一个薪水。那或许有些人喜欢游山玩水，3-5时就出国旅游，但是我可能要存很久很久的钱，一年只能够出国一次。在这样子容易比较的环境之下，其实是很难转换心情，有时候呢会让自己陷于一个痛苦当中，因为在比较之下好像自己显得这个一无是处，我觉得一事无成。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跟生理呢？
0: 确实会哦。所以刚刚就像主持人提到的，有一个比较的观念，所以今天想邀请听众朋友们思考一件事哦，假装今天我们都没有网络，我们都没有手机了，那这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想问问看，不知道丁婉你觉得呢？
1: 然后因为我不是这个网络依赖者，所以通常来讲我不太会看别人的脸书啊 IG 啊，我自己知道我要做什么。通常没有网络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上网的话，对我来讲影响不大。
0: 没错。所以或许当我们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时候，似乎我们的生活就会是我没有在跟别人做比较了。我会不知道可能其他同年龄的人现在怎么样，我可以更专注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时候其实不是鼓励大家从此完全断网不是，我们是要有适度的暂停，然后去做有适度的选择跟使用，还有就是辨识我们的视听。你平常都听什么样的节目呢？你都听可能一个很厉害的网红，然后他分享他如何赚大钱，可是他却没有告诉你他实际他做了什么，还是他背后的辛苦是什么？他只是一昧的告诉你赚钱很重要，赚不到钱你就是人生失败，还是你会打开广播电台听警广，吸收一些很棒的新知识，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呢？你所选择的东西其实都会是影响到你怎么去思考你自己，跟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老师这个建议很好，虽然不要断网，但是偶尔呢一个礼拜我们可以断网一天。像现在很多人减肥减重不是喜欢断食，或者是这个168饮食法，就是呢我们如果说今天我的上网时间集中在吃完饭之后7点到9点，9点之后我就就稍微离开网络一下，是不是就可以让自己在属于自己的时间稍微的净化我们的心理呢？
0: 嗯，没错没错，因为很多人会说网络其实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0: 资料来源、嗯、甚至其实也有人会拿它可以让我更加的不会去走错路。嗯，蛮多其实来跟我们谈的朋友们或是当事人们都会在讲，我不希望我有沉没成本，我不想要有就是一直不断的走错路这件事。但然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走错路这条路其实是需要有行动跟客观的资料去判断，而且这个真的叫错路吗？当你真的实际去投入去执行的时候，你其实是有收获的。也许你可能得到一个收获叫它不是我想要的，但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或者是一些无法取代的能力？而这些所谓的试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评断我们到底要不要现在马上放弃这个职位，放弃这个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所以同样的，网络也有一些帮忙，但是适时的断网或者是远离让自己不舒适不快乐讨厌状态的一个算是像内容或者是像一些观念的时候，回归到自己身上，其实我觉得才是一个现代人都要练习而且是刻意练习的一个题目。
1: 尤其是你在很多的网红的节目当中，如果你看到这些内容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如对方，越来越不快乐，我觉得你就要做区隔，至少呢在短时间之内不要再去看类似的节目让你越来越痛苦嘛。
0: 没错，
1: 其实平常也有很多的压力，如果你在看网络时候还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我觉得与其看倒不如不要看，放弃啊、所以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好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有关于我们来讨论这个时间不耐感呢，先到此打住。在下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洪宇杰老师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1: 现在时间11: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如果说你有同样的时间不耐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化解，怎么样调试呢？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持续请到这个洪宇杰老师来谈谈怎么样的自我练习。好，目前在高雄市的楠梓区楠梓新路跟创新路口，楠梓新路跟创新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号志灯在路口非常重要，一旦故障，不管是不亮呢还是走闪灯，对于路口都会蛮麻烦的，我们在通过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另外是在高雄的小港区飞机路跟松柏街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台南朋友回报在善化区的大成路跟仁爱路口也发生车祸了。另外台八四线西行的25公里西庄路段外侧路间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下行车。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 0800-000-123 0800-123 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刚刚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曾经有掉落物，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呢？

时间快在当下呢，有时候不要迷失方向哈，因为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跟你同样年龄的人相互比较，你自己一事无成。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会这个忧心忡忡的。但是你只要坚定你的信念、你的方向，有自己的坚定的目标跟计划的话，其实不要受到别人太多的影响。目前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佛南街174号靠近佛西街口发生的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了。稍早南子区的南子新路跟创新路口的号志灯是故障，也要特别小心。还有在台八四线西行的25公里西庄路段，在外侧路肩车祸持续处理当中，都要留心。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中道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蛮早期的一首流行歌曲了，蔡琴的歌声《时间的河》。有些人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有些人觉得呢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不管怎么样，好好的珍惜当下了。

我倒是希望时间可能够慢慢的流，时间慢慢的过，但是往往时间过的速度常常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时间是11:29，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路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

0: 乡长张永德说：“
1: 温泉马拉松哦，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哦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0: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4: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3: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5: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3: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希望行车途中呢都能够平安跟顺利。目前呢，在高雄市的路段哈，包括了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中华三路靠近光复一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小心。还有在前镇区的佛南街174号，它是比较靠近佛西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要留心。另外是在明天6月9号星期二呢，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凤山区南华一路跟保安二街口，以及南华一路跟甲志路口，号志灯会停电蛮长的时间。预计呢是从明天的早上8:30到下午的5点，哈，南华一路有两个路段号志灯会停电，南华一路跟保安二街，南华一路跟甲志街口号志灯都会停电，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的确是比较麻烦，会觉得寸步难行，可是要互相礼让一下。目前在高雄的楠梓区楠梓新路跟创新路口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咯。安排的歌曲，这是由梁静茹所唱的《迷路》。

0: 阿春啊，阿你穿甲遮尔啊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迄什么下午茶。
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还小的时候，
4: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其实感觉到时间飞快哈，我们家的长辈呢不知不觉也变老了，但自己同样的哈，慢慢的白发多了，皱纹多了，似乎呢也越来越老。好的，当我们年纪增长的时候呢，要多多注意身体的状况，尤其是要增强我们的肌耐力哈。现在很多老人家呢都有所谓的肌少症哈，就是可能肌肉不足，甚至呢步伐蹒跚哈，这对于我们的行动来讲，对我们的生活都会造成影响。所以当你年纪增长的时候，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体能，要练习这个肌耐力，让自己的体能越来越好。由于受到了最近封面的影响，加上呢西南风气流的状况，所以呢其实在东流线的海域沿线的风力都非常强，大概有6到7级，浪高也预估达到2米以上。为了顾及航行的安全呢，因此明天跟后天有关于东流线的各个航班都是停航的哈。如果说原本在明后两天要搭乘这个航线到这个小琉球的话呢，哈，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的资讯，因为呢，在明天跟后天全天都是停航的，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

刚在高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光复一街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路口的安全。继续我们欣赏阿令的一首歌曲《我们会更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在雨中行车真的要特别小心哈！目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竹崎交流道出口匝道有小客车失控撞上护栏，占用出口匝道，当地雨势很大，因为我们看 CCTV 的镜头呢，真的是雨很大哈，一下子雾茫茫的一片，视线不良，所以大家务必小心，因为它正好是横在这个出口匝道，所以如果你行驶在外侧，本来就是要切换到出口匝道，特别留意一下，要避开这个自撞护栏的事故。国三北上的竹崎交流道附近有自撞护栏的小客车暂停在出口的匝道，那现场的雨势非常大，视线不良，除了把车前大灯打开之外，因为当地的车速算是正常的，所以在天雨路滑的情况之下，如果正好是要利用竹崎交流道出口下高速公路，特别提高警觉。稍早呢，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 6.2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两个车道中间掉落一个三角锥，也通报处理了。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的

0: 小心。接下来欣赏陶喆的一首歌曲《一点点》。
1: Feeling good today.

平常呢开车骑车走路都要小心一点点，安全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点。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交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出口匝道的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当地下起倾盆大雨，雨势真的很大，视线不良，所以呢行进当中因为天雨路滑视线不好，除了把车前大灯打开之外，拉长一下跟车距离，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目前当地车流是正常的，所以行进的时候受到雨势的影响，我们车速不要太快。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匝道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国道八号的东向6.2公里台南系统交道两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的路况，在高雄的三民区天祥一路跟鼎立路口发生车祸，还有三民区的鼎中路751巷口靠近鼎金后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留心注意安全喽。

再次谢谢高师教对回报路况，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726号靠近顶山街有车祸，加上稍早呢，在三民区的天祥一路跟鼎立路口，以及三民区的鼎中路751巷接近鼎金后路口都有车祸。目前在三民区总共有连续三起车祸发生，远景陆续抵达处理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11点59分，稍后我们要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 6.2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801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

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家里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沿线车辆蛮大的哈，车都拥挤，速度比较慢，大家不要急。那中午时刻呢，感觉上有些地方雨稍微停歇了，至少呢，从主播室往外看啊，博爱四路，外面好像雨停了，而且有点透光的感觉，天气比较稳定一点点。但是今天一整天各地都是下雨的，甚至有些地方雨势非常大，像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交道沿线雨势滂沱哈，曾经导致这个视线不良，可能小客车失控就撞护栏，虽然说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大雨区或者是下雨不断的路段，天雨路滑，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点，同时呢要开车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连续有三起车祸发生，包括了在鼎中路751巷靠近鼎金后路口发生车祸，还有三民区的天祥一路鼎立路口，三民区的大顺二路726号靠近鼎山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记得哦，进入到云之后要转到5号，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行列了。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4: 中午的12:1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行车途中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也不要龟速行驶。好，这个快慢之间要速度得宜。好的，目前国道10号的东向5.5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不勾绳情况，我们谢谢草芽人再次回报最新的路况。国道10号东向的 5.5 公里中间车道有掉落不勾绳，它的位置比较靠近仁武交流道，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咯。继续点安排，欧巴雄亲，所以请为挂客，时间慢车行。

时间过到够紧哈，无法得慢车行，不过呢，唔通赶时间哈，这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因为抢快呢、抢时间而忽略注意自己的安全。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5.5 公里仁武交道附近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还有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附近中外线车道，驾驶朋友说有散落许多的砂石，从一部砂石车上面哈，整个洒落的大量砂石集中在中外线。线车道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尽量走内线车道，会赶快通报处理。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行的燕巢交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据报说有大量砂石整个洒落在这个路面上，影响到行车了。那货车的驾驶朋友哈，砂石车驾驶朋友并没有把这砂石覆盖好，结果行进当中呢，没想到这个大量的砂石就洒落下来，排除可能需要点时间。而且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看起来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沿线呈现车都不好走，有时候速度会降到四五十不等哈。那请朋友们在行进车都拥挤路段要发挥耐心，当地呢也是感觉上天色昏暗，有时候有些路段是下雨的，当你行经在雨中的路段，或者是说呢天昏地暗乌云密布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赶快把车灯打开，同时保持适当距离。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往冈这个高科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咯。

时间是中到12:1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在明天一整天呢，凤山地区的南华路、南华一路跟宝安二街口的号志灯会停电，还有南华一路跟甲志路口的号志灯也是从明天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00停电，蛮长的时间哈。所以经过这个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今天送的歌曲，由这个洪荣宏和黄飞合作的，大家来唱歌。

爱唱歌的人哈，一直会唱歌唱歌哈，唱歌的时阵心情放较轻松一下哈。等到食饭的时阵，嘛爱心情放轻松。现在呢，要经过高雄市大寮区朋友特别留心，凤林二路跟农工路口，凤林二路农工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都有掉落物，包括了东向的 5.5 公里仁武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西向的燕巢交流道沿线。包括了在中外线车道散落好多的砂石的情形啊，也请朋友小心，已经通报处理。砂石车驾驶朋友呢，行进当中并没有把砂石覆盖照顾好，所以呢导致这沿线都有掉落砂石，集中在中外线车道，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目前通报处理了。继续我们秀瓜，可以许徐富凯所演唱的《宫北出处的精微》。

感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农工路口，凤林二路农工路口发生车祸。另外是郡县回报说，刚经过高雄的中华四路五福三路口有车祸，等待排除哈，经过小心。而另外家属朋友刚才提供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390.5 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的那一侧车道，小货车车头有受损的情形，然后连接车停在路间，不晓得是不是两部车子发生碰撞，现在呢也是通报处理。行经国道三号的北上 390.5 公里，刚刚过屏东九如交道内侧有一部小货车暂停，因为查看呢它的车头有受损情形，另外有部大型连接车是停在路间，所以驾驶朋友说感觉上好像是两部车有碰撞的情况，导致呢内侧车道和现在是有车子暂停，而大型车是停在路间等待后续的排除的状况，所以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高市方面呢，刚刚在东向的 5.5 公里仁武交道的中间车道有部勾绳掉落，西行的燕巢交流道沿线在中外线车道散落许多的砂石，数量还蛮大的，所以请朋友务必小心，尽量我们走内线车道比较安全比较顺利。国道十号西行的燕巢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好多的砂石散落在外线跟中线车道，一定要特别小心咯。

今天的歌曲是翁玉君所演唱的《十三舞伴》，还是要提醒朋友，国道三号呢，这起车祸刚刚发生，就是在北上的390.5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内侧跟路肩有碰撞事故哈。这个受损的小货车停在内线车道，大货车呢，连接大货车它是停在路肩的，后续等待排除，我们通报处理了，经过要小心。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由于下雨天的关系，路况频传，所以请大家务必在雨中行车，注意一下彼此的行车安全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呢，在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继续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同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成报道。

0: 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0: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4: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3: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3与第4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独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十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

0: 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拒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一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武林所接获张姓男子报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一托咪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5: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原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一托咪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男子区蓝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男子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7: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6: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8: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

0: 无法交代清楚。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1: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所以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0: 投奔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富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所昨七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1.1公里下塔悠出口前有车头灯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8: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7: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已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

0: 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3: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莹报道。
4: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已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5: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4: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7: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 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6: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8: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9: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于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8: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府近两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出身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多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11: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0: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12: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13: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了，而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12: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1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

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老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往北，如果要利用台南系统汇进国八往东，特别注意啊，在环道当中呢，有一整捆的钢筋啊出现在最外线，就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环道上，请您小心啊，要避开掉落在外线车道那一整捆的钢筋。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要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的时候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来自飞儿乐团所带来的歌曲《你的微笑》。

常的大哦。那气象署呢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封面接近加上西南风增强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在全台湾16个县市呢都要慎防局部大雨，预估呢会持续到晚间哦。那在今天上午呢，中央气象署是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报，在今天的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在外岛的马祖会有局部大雨，午后要特别注意像是桃园以北东北部还有在新竹苗栗台中跟南投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么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南台湾包括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在国境之南的恒春半岛，都是在这一次今天上午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雨特报范围当中，请朋友们还是要留心。虽然目前看起来稍微是降雨的空档哦，不过呢，一旦开始下起雨来，像倒的一样，很多地方可能都还会有积水的情形，特别小心速度掌控，还有你的方向盘要握稳。那么在雨中的行车，更要注意的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就是在雨中不要忘记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汇进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外线呢有一整捆的钢筋哦出现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Ready for this.

这是来自 SHE 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大顺三路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同样在苓雅区呢，也请您注意四维三路来到跟复兴二路交汇的地方，事故的状况呢正在路口等待处理，请在苓雅区要通过中正大顺路口还有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交汇路口的朋友都请留心注意啊，有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眉飞色舞来自 Sammy 郑秀文。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往北啊，来到台南系统要挥进国八往东的出口匝道有钢筋，不过后续呢感谢南区交控中心帮我们更正啊，它是在北上的台南系统要挥国八往西的出口匝道，不过呢这个钢筋也已经被捡走了哈，可以安心的来通过。那先前呢据报在国十东向的 5.5 公里在仁武路段的路中央有布钩绳，不过呢公务段的伙伴到现场并没有查看到，应该是已经被捡走了。那其他朋友们所经过的地方如果发现有任何的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要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计程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获报大赏律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2: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 2.3 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4: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戏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

0: 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1: 那我们这一次呢，五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0: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请注意啊，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蓝潭隧道之后呢，看到有一只狗狗啊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5公里附近路段，过了蓝潭

隧道之后呢，看到路肩有一只黑色的狗狗，担心它会跑进车道里啊，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国三往南过了蓝潭隧道，要特别小心。市区路况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博爱二路往北，从至圣路到明诚二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高雄市的新兴区在和平一路189号前面，也就是在和平一路靠近中正二路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二段跟海淀路三段同样有事故的讯息传进来，准备要通过台南安南区安中路跟海淀路交汇路口的朋友，请您留心注意啊，车祸的状况在安中路海淀路口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在台南安南区的朋友注意咯。

是来自 Gigi 梁咏琪所带来的中意，他在炎热的夏天最中意什么呢？好，当然最近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气温比较下降，不会那么的炎热，是好事一件，但是下雨真的很麻烦啊，尤其在雨区开车状况都会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呢，最近开车出门一定要预留比较长的这个开车的时间啊，避免让自己在交通紧迫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心里七上八下的。那当然，夏天呢，很多人靠吃来消暑，吃什么呢？吃冰哈，应该是非常诱惑人的。但是对于鼻子过敏的朋友来说，吃冰之后啊，可能会引发流鼻水等等不舒服的症状。那太冰的食物呢，是很容易刺激我们的鼻腔黏膜神经反应，诱发过敏的症状。那如果真的想吃冰，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要掌握一些冰品啊，稍微的不是那么当下最冰的时候吃，要稍微忍耐一下啊，然后选择天然的配料，定期的清洁鼻腔也很重要啊。再来呢，补充水分，这个四大原则都做到，就还是有机会来兼顾消暑跟呼吸道的一个健康。对于很多鼻过敏的民众来说呢，太冰的食物常常就会诱发鼻黏膜的神经反应。一些呢刚从冷冻库拿出来的冰品温度很低哈，你可以稍微放一下。当然有些人说啊，放了就不是冰啦，对，它确实没有那个刚开始吃的那么刺激，但是呢多多少少呢还是比我们的一般食物来的低温嘛哈，所以稍微过个瘾就好了。那在选择天然配料的时候，如果吃的是刨冰哈，可能可以选择一些像是水果等等的天然成分，会比人工色素啊或者是添加物比较多的配料来得更加温和。那当然，这个良好的鼻子的卫生，好鼻腔的卫生是一个对抗过敏的基本功，所以可以定期的使用生理食盐水来清洗鼻腔。如果本身是鼻过敏朋友的话，那因为呢这个生理食盐水它可以带走过敏原尘埃跟细菌，维持黏膜的湿润跟清洁哈，自然也能够提升呼吸道的防护力。那除了吃冰呢，不要忘记哦，在夏天要多喝水，不要渴了再喝哈，一天当中呢来检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把水给喝足够。其实上很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买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壶，那每天呢把这个水壶就放在你比如说办公场所附近啊，

就可以定期的来看看一天当中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水给喝完，因为足够的水分才能够保持鼻腔黏膜的湿润，避免因为频繁的进出冷气房的干燥环境，让呼吸道呢变得更加的敏感哈。总而言之啦，就是鼻过敏的患者并不是完全不能吃冰，重点在于降低低温跟刺激物对于鼻黏膜的影响，也要透过正确饮食的选择跟日常保养的习惯，还是有办法在炎炎夏日享受冰品的同时，也减少过敏症状发作的机会。对于有过敏的朋友来说，应该都是相当的困扰，尤其是在一大清早，你就会听到有很多人鼻涕一直流，或者是呢这个喷嚏连连。如果你也是的话呢，希望你在吃冰的时候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哦。1:50，这是来自陈珊妮跟魏如萱所带来的歌曲，叫《不要不要》。

陈珊妮跟魏如萱带来的歌曲啊，不要不要，念得快一点就变成不要不要。好，国道三号南下在竹田系统入口，也就是在台八八汇进国三往南哈、啊，要汇进主线车道的地方，有连接车呢冲出了边坡之后，整部车翻覆了。那现在占用的是国三南下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啊，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下。这是在刚刚所发生的一起翻车事故，就在国三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连接车呢冲出了边坡之后翻覆，现在占用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啊，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您留心。国道三号南下过蓝潭隧道要有心理准备啊，可能会看到一只黑狗出现在你的前方啊，这是在国道三号蓝潭隧道过后呢，据报是有一只

黑色的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在拨通之后按5，国道3号北上过了前寮地磅站，在指标 374.3 国三北上的 374.3 过田寮地磅的外线有轮胎出现在路中央，一整个完整的轮胎请您多加小心。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徐富凯。你现在在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让自己小休困一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79.6 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9.9 公里过了土城一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3: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4: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啊，因为有连接车它冲出边坡之后翻覆，占用了入口匝道啊，所以如果是利用台八八要利用竹田系统汇进国三往南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过了田寮地磅站，指标在 374.3 公里，在最外线呢有轮胎哦，有一个轮胎出现在外线的路中间，所以在利用国三往北的朋友，待会如果会通过田寮地磅站啊，请您先避开外线好吗哈。那另外呢，目前在台南永康区的中山路，在永康国中前面呢传出有事故发生，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来自黄义达所带来的歌曲《匿名的宝贝》。

黄义达匿名的宝贝2点过10分，如果你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要过田寮地磅这个区间，请您小心，指标在374.3公里，最外线呢有轮胎哦，一个完整的轮胎出现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也就是在台八八会进竹田系统要进入国道三号地方，有连接车在刚刚呢整个冲出了边坡之后车体翻覆啊，现在占用了入口匝道啊，要利用台八八会进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只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那先前有人说到说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蓝潭隧道路间有狗狗哈，不过后续到场并没有看见，可能已经是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哈，下了高速公路。这是在国道三号的一个状况，跟你来做一个更新。当然，其他的路况就要靠您帮我们金广来做补充了。我们的0800000012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

0: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这是来自王洪恩所带来的八部合音2:22，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哈。如果你现在也在这个区间行车，请特别留心注意，在台八八往东凤山往大寮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瑞田街19号前面，也就是在前镇的瑞田街靠近瑞正街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国道3号北上的374.2靠近前寮地磅站有轮胎出现在外线车道，请您要小心的避开来。

这是来自黄义儒跟佳佳的歌曲。请注意哦，台八八现在东向的凤山往大寮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也要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往北，当你靠近前寮地磅站，请特别的注意哦，在最外线呢有一个轮胎，就在国三往北方向的 374.2。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歌曲，稍后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大家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梓区澜沧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沧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哈。”发现女性的伤者哈，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4: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3: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2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6: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2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3级提升为2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5: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陆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林的报道。
7: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8: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7: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三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0: 哟，阿春啊，你穿到这尼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11: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10: 哇，你生活嘛过甲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11: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会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爬爬照啦。
12: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你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先请廖雅英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雅英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赵总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这样的朋友哦，因为现在哦台88东向哦转入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呢，因为有连结车翻落边坡的一个事故发生，那么事故现场呢现在已经有相关单位哦正要准备来进行脱救服务哦。所以呢目前呢已经针对台88东向哦转入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的这个匝道呢是封闭起来的咯。台88东向哦转入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目前已经因为事故呢来封闭起来了。提醒原本打算利用这里的驾驶朋友们呢，请一定要提前改道来行驶的，因为事故的影响哦，所以现在这里是封闭起来的。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哦，从陆竹交流道刚刚过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呢，就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高科交流道这里停车数有时候只剩下50-60公里左右，不是很好走的一个状况。北上的大湾交流道附近呢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陷入了一个瓶颈点。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而施工方面呢，现在在国道3号往南下的271.9到273公里哦，也就是在古坑地磅站这附近呢进行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然后呢在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哦，也就是在斜张桥这里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潭隧道内呢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还有哦，在国道8号哦西向 8.3 到 7.9 公里哦，也就在刚刚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呢进行伸缩缝的一个长期施工哦，那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有几个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首先呢是国道

0: 号呢，预计在6月8号到6月11号，也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四哦，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8号到6月11号，连续四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然后呢，国道8号呢有预计在6月10号6月11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这连续两天，它是从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新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施工时间6月10号6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哦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两个地点哦。第一个地点是国道8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哦是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那另外呢，还有国道10号则是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哦。那施工封闭比较多，所以提醒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要记得是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而另外呢，在这里呢也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因为原本预定呢在6月8号就在今天晚上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因为哦这个路段呢可能会持续降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也就是说呢在6月8号在今天晚上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呢是没有施工封闭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雅英帮我们汇整了非常详细的路况，也包括了施工还有施工取消的一个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往高科沿线车子非常的多哈。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南子这一带，从高速公路的即时影像看起来都已经在下雨了。那还要特别小心的是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路段，指标在 356.2 公里。中内线车道之间呢有个枕木啊，出现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这一带。那也谢谢正能告诉我们现在在前镇啊小港这一带开始下雨了啊，我们警广所在的左营这地方目前又开始飘雨了啊，请朋友们如果在雨区行车检视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是不是已经打开了，同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在国道10号呢提醒朋友们，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非常的多。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 374.1 公里，在靠近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出现在国三往北的田寮地磅站之前，在最外线车道上面请您小心。台88要请注意的是东向的 0.7 公里，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之后，东向的 0.7 啊，外线呢有布钩绳，那一路往东，在过了凤山大寮之前，过了凤山哈，还没有到大寮的指标 5.5 公里，有一条布钩绳也出现在外线车道啊，请朋友们一路上多加小心。市区路况部分呢，在高雄的前金区瑞元路141巷的巷口有事故发生。此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北路，在桥头桥哈桥仔头桥前面在桥上也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那其他的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更新，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啊，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一路91巷1号刚刚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您来到附近多加留心注意。安排来自陈世安所带来的歌曲《

全部。陈世安的歌曲《不如我们》，好，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系统要汇进国三南下的匝道，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啊，像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刚刚所提到的是有一部连接车它冲出边坡了，那之后呢车身翻覆，现在呢进行后续的处理，暂时必须要封闭啊，所以没有办法利用台八八的竹田系统来汇进国道三号，要提醒朋友们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不勾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

0: 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

0: 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源，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0: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09，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我是杨静。在台88的朋友，如果要利用竹田系统来汇进国道3号，特别请您注意啊，因为在竹田系统要汇进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有一部连接车呢，它整个冲出边坡之后翻覆，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啊，暂时封闭，所以在台88东西双向要在竹田系统汇进国三往南啊，目前是没有办法来通行使用的啊，请您做好改道的规划。在国道1号北

这样的麻豆路段请注意啊，303.5有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现在呢不晓得是停在路肩还是外线啊。总之在雨区行车很容易出现车辆打滑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行车速度。在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左右，过了路竹之后呢，路肩看到有砂石车，它的轮胎呢整个脱落，那现在呢已经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了，请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路竹的朋友啊，通过这个区间，尤其如果你刚好是行驶在外线，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来通过。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三路往民族一路沿线的大中路，现在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请您要多加留心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国石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台八八往东的 0.7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跟东向靠近大寮在 5.5 的外线都有布钩绳，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安排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月亮使者，有路况通知警广0800-000-123，不要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跟你说声谢谢喽。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一次例行巡逻勤务挽救了一条宝贵生命，对于命悬一线的民众来说，无疑如同碰到了幸运之神。日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警员赖志信驾驶巡逻车行经高雄市凤山区的一处路口，发现有民众神情焦虑地对着警车挥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执行14-16的巡逻勤务时，经过凤山区国荣路与国民街口，发现两位阿姨非常紧张地向我们招手。我们立即下车查看，发现一位大哥躺在地上，呼吸及心跳都非常的薄弱。我们立即通知119救护人员，过程中有位休假护理师现场协助及指导。我与我同事赵成宽轮流做 CPR， 其他同事现场指挥，也有回去派出所拿 AED。 过程中约做了5分钟，大哥的呼吸及心跳有慢慢恢复过来，持续现场做到救人员到场，后续再由消防人员接手送往医院。生命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弱啊，能够把他救回来啊，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原来是42年次的李姓男子，因为身体不舒服，忽然之间失去心跳，倒卧在马路旁。正当陪同的家人紧张慌乱之际，看到有警车经过，毫不迟疑地挥手求助。警员赖志信跟同事也立刻停车施以急救，后续便交由到场的救护车将男子送往医院，也成功挽回他的生命。赖志信警员也因此获得好人好事基友奖的肯定。其实在他的从警生涯里，对于民众遇到的困难，一直以来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处理，也让受到帮助的民众感受到警察的暖心。
2: 有遇过说一个阿伯，他骑电动车然后突然没电了，他也不好意思报警，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人都觉得报警是一件麻烦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经过，就协助他先将他送上那个警车，然后再后续再帮他电动车来充电，所以后续他也是很开心的感谢我们。
1: 对于获得表扬，赖志信谦虚表示只是做好分内事而已，最感谢的就是一起出任务的警察同仁和永远给予支持的家人。
2: 上班过程中一定会有遇到危险或是让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但是有同袍之间的加油鼓励或是立即的支援，都是让我们最好的后盾。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妈及老婆，在我工作之余都不用担心家里的任何事物，他们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我上班时间时数比较长，通常每天都是12小时，然后在家陪伴的时间比较少一点，所以感谢他们的体谅。
1: 他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的警员赖志信，感谢他挽救民众于生死关头，在往后繁重的警务工作里，他也将恪尽职守，继续守护民众的安全。

3点过20分，持续提醒大家哦，利用台八八要在竹田系统汇进国三南下。目前这个匝道是处于封闭状态啊，主要是因为呢，稍早有一部连结车，它整个冲出了边坡，然后车身翻覆，现在呢正在进行这个拖吊处理作业，也因此呢，匝道封闭的情况之下。台八八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利用竹田系统汇进国三往南的哈，麻烦您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而此刻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4.9，在南子出口之前有小客车抛锚了哈，那目前正在下雨当中，刚刚有朋友们经过发现哇，在雨中很难注意到这部抛锚车的存在。那不晓得它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哦，可能要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个补充好吗哈。那另外呢，国十往西在指标 4.9 公里，西行的国十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这个方向， 4.9 已经过了仁武交流道了，有小客车撞护栏，此刻呢它占用了中间跟外线，应该是车身打横了，所以如果你同样利用国十往西，在过了仁武之后，请您特别小心哦，中外线车道目前有事故车辆占用。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车子相当的多，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请您注意哦，前镇的中山四路在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开始要往中安路沿线的中山四路，目前车流量是相当大的，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咯。

这是来自韩国团体 5050 所带来的歌曲。国道1号南下在男子交流道的匝道口，有小客车抛锚啊，占用了出口匝道的路肩跟部分的外线，感谢热心的朋友帮我们做的补充。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刚刚提到说男子交流道有整木啊，在中内线车道，不过后续呢到现场并没有看见，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在国道10号呢西行的 4.9 公里，过了仁武呢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现在呢在仁武路段也因此车行的速度变慢啊，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的朋友请留心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稍后3:30准备收听新闻喽。

请注意，目前在国十西行的仁武路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啊。热心朋友说，建议你在仁武的西行出口先下平面，或者是更早啊，在燕巢出口呢就下平面来改道行驶。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如果是准备要在南子交流道来下平面，请注意哦，在匝道口啊，有抛锚的小客车，它占用了出口匝道的路肩跟部分的外线，所以如果你是在国一南下，准备在南子交流道下平面，特别特别小心。稍后新闻过后，回到天天九三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2: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景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办。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6: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两天一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7: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十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讲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6: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

0: 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3: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来自丸声乐团所带来的女孩，在刚刚所提到台八八东向要汇进国三南下的匝道有连结车冲出边坡翻覆的一个事故还在处理啊，所以必须来封闭。谢谢潘先生啊，告诉我们目前呢在台八八往东然后要汇进国三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没有办法来通使用这个匝道，但是西行的朋友啊倒是可以来正常的来使用这个匝道的。提醒台八八东向的朋友请注意哦，此刻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竹田系统来汇进国道三号的。刚刚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4.9 公里过了仁武的交流道之后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现在车辆已经拖掉离开了啊。不过外线车道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在做处理，所以外侧车道呢持续封闭当中，请利用国十往西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6.3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的路间看到一个很大的枕木，谢谢游来游去告诉我们的讯息。其他路段有状况再麻烦随时帮我们补充更新，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国道10号目前西行的燕巢交流道入口匝道上

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在燕巢的朋友要利用西行的燕巢入口上来，请注意哦，在入口匝道上面有事故发生。

接连两首歌曲分别都是来自人声乐团啊，一个是玩声乐团所带来的女孩，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所听到来自 OK 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再恋爱了。台爸爸先前在东向的 0.7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还有东向在靠近大寮出口之前指标 5.5 公里出现在车道当中的不勾绳都已经捡走了啊。那此刻的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科，原本在 343.7 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现在南下从鹿竹往高科车流量非常的大，朋友们走得很辛苦，加上呢在南子路段目前呢有下雨，那一路往南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在国道1号南下 343.7 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是有2公里，准备要通过这个区间的朋友呢留心注意。其他路段部分有状况再麻烦补充提供哦，0800-000-123电话，请记得在拨通之后呢要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

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现在南台湾不少地方持续的降雨当中，提醒你在雨区行车，打开你的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来自董事长乐团所带来的歌曲《风中浮沉的花蕊》。3:54，在国道1号南下的路竹过后啊，有砂石车的轮胎脱落，那现在呢是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请您留心注意啊。那再来呢，台八八的朋友如果要利用竹田系统汇进国道3号，目前呢没有办法来利用这个

道因为有事故的状况在进行处理，有连接车冲出边坡之后翻覆，那处理上面会比较困难一点点，也因此呢，目前台八八要利用竹田系统，东向的朋友哈，要利用竹田系统来汇进国三是没有办法使用的啊。这个地方同时也就是我们习惯讲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入口，目前呢是有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的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现在车流量依然是非常的大哦，请朋友们要行经这个路段，发挥你高度的耐心。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九三一，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你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一样都是相当相当的不稳定，尤其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

处理，而目前这个状况呢是占用到了现场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还在进行脱掉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目前在南下过了陆竹交流道，指标大概是340到340.1公里，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呢都还有这个抛锚车辆的状况，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个状况的影响，目前在南下的陆竹路段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你再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而除此之外呢，是稍早之前本来在国道10号的西向，在指标 4.9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事故过后的这个路面清理的作业。而就在刚刚这个路面清理呢也是已经完成了，所以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基本上呢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但是目前在仁武路段一样车子都还是比较多，也是麻烦你还是再多加的小心。另外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台88往东，在竹田系统要来汇往国三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这个地方一样是要多加的小心，因为这里呢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连结车冲出了边坡翻车的事故，那这个大型车辆的事故呢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在台88往东，在竹田系统要转往国三南下这个入口匝道一样还是暂时的封闭，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还是请大家要来改道行驶，先帮我们来避开这个在台88往东从竹田系统要转往国三南下的路段哦。

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旗具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上的4:14，这里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沙巴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在340公里左右。先前呢，有一台砂石车，它的轮胎呢是整个脱落了，所以呢，现场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受到了这台砂石车故障的影响，现在往后的呢是已经回堵到了仁德路段了，在南下方向过了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鹿竹，再来到高科，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只剩下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呢，在稍早之前这边是在台88往东转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呢，有发生了一个涉连结车翻覆的一个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感谢呢，刚刚有经过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有回报说，目前呢在台88往东方向要转往国道3号的匝道呢，目前都是暂时封闭的，不管说你是要往南下还是北上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

过的，所以呢要再次提醒，如果说你本来预计是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这个匝道的路段呢基本上都是暂时的封闭，那驾驶朋友呢就建议大家说可以在台八八往东，然后一路的呢来到了底之后，来到了这个竹田端之后，再重新的回转来上台八八往西方向，就可以再重新的来接往国道三号。不管说你是要往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当你在台八八东向到底之后重新的回转上来，然后利用台八八往西，基本上呢就都是可以来转往国道三号的。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哦，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状况，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指标在340公里，先前这个砂石车轮胎脱落的状况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不过后方还是出现回堵状况，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过了鹿竹交流道沿线，车子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8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永顺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排队。另外呢，在今天的傍晚6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在台南市的归仁区，说在往石安桥的道路呢是会进行预警性的管制封闭，如果说你是有要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咯。

真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歌曲，给她是一首相当轻快的作品。上午的4:21，持续来提醒，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鹿竹沿线哦，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甚至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一样也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留心注意。而另外在国道八号的部分，在国道八号往西，目前在新市道台南系统沿线依旧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准备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八往西，在过了新市，因为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呢是因为在8.3到7.9公里，在新市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一样的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

因为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一样也是车子还蛮多的，大概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再次提醒，在台八八往东竹田系统转往国三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呢，有发生了连接车自撞然后冲出了边坡的事故，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台八八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稍早之前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在这个地方目前都是没有办法进入国道三号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匝道呢，这里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前往国道三号的，你可以在台八八继续往东方向来行驶，从这个竹田端下来回转之后，再重新的回到台八八往西的方向，就可以一样在竹田系统这边来转往国道三号了。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中山四路跟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环潭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都再多加的小心。还是再次提醒哦，今天呢整个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真的都是相当相当的不稳定，感觉雨呢是一阵一阵的下，甚至是下的还蛮大的，所以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还是再次的来呼吁一定要记得来开启车前大灯。

3:29，听到歌曲《扒着你不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来上国道的入口匝道沿线，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大中民族路口，想要来转往国道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四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通知，一样麻烦你还是多加小心。等一下4:30，准备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部

0: 委员会八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1: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借售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0: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以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护理界的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了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份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向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

0: 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整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是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最外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9，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继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二路跟金福路的交汇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一样麻烦你经过还是再多多小心。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交汇路口，准备要来前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边现在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如果说可以的话，也是麻烦你再尽量的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哦，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跟大中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匝道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斟酌一下下，这边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

是有排队的状况，再下来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在大众一路往西，也就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西上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这边一样也都是出现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在周边的路段，像是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众路往东，也就是在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你是在前镇区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北上的方向，这边是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以及在南下过了地下道之后往中安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高雄市的鸟松区，这边是在中正路往南下方向，从大仁东路到大平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如果说你是要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再次提醒哦，就是稍早之前呢，我们有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从竹田系统要会往国三南下匝道，有发生了连结车冲出边坡翻车的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在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台八八往东要转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都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的。在台八八往东要转国道三号的匝道，目前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通通呢都是暂时的封闭。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台八八东向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持续的往前哦，来到了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端下来之后，再重新的回转来上台八八往西，然后呢再从这个西向的竹田系统路段再重新的来转往国道三号，就可以呢来改道行驶，避开这个因为事故所以暂时没有办法来通行的路段。以及在台八八往东指标是 10.3 公里，这边是万大桥的路段哦。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两台脚踏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台八八往东在万大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来帮忙注意一下这两位卡打叉骑士的安全。来自弘法爱德所演唱的歌曲，我想这个应该是蛮多朋友的心声，歌名叫做 Stop the Rain。

0: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0: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5: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上午的4:49，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过了仁德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落在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往南下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在仁德系统到高科之间，麻烦你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指标是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影响，目前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来到台南系统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部分，则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车速都不到30公里。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一样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以及包括在高雄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

那在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四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石西上的匝道，都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要来进行。如果说你在这几天的夜间时段本来有预计会利用到中山高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上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在提前的先来做一下改道路线的规划。而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

到这个礼拜四，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下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在莲池潭周边一路往胜利路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莲池潭周边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是麻烦你再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像是稍早之前也是提醒到的，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准备要来上国道的入口匝道，一样都还是有呈现回堵的状况，可以的话再麻烦你来稍微的斟酌一下。等一下在5点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两名驾驶在台八八快速公路轻微擦撞，车辆能开，人也没受伤，却站在路中央等警察前来处理。警察获报，迅速赶到现场。
1: 两位啊，台八八上车子超多的，这样停在路当中蛮危险的，拍完照马上移车。
2: 啊，我只是想说等警察来比较保险。
0: 对啊，这样比较保险啊。
1: 保险？站在快速公路上才是最不保险的事。来来来，教你们一次就好，听清楚，无人伤，车能行，先拍照留证。
2: 啊，要拍什么？
1: 拍全景，拍标线，拍车损，拍碰撞点。
2: 那拍完呢？
1: 立刻移车，下匝道，去安全的地方等。记住了，能移车却不移，还会妨碍交通，依法可罚600到1800元。
0: 提醒您，事故现场停留越久，风险越高。手机的一次快门能帮您把危险按下暂停键。记得哦，台八八是往返高雄潮州的主要快速公路干道。为避免台八八快速公路上因为轻微事故导致拥塞，在台八八上轻微事故拍照留证，迅速移车，下匝道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联合提供。
3: 哟，阿春啊，阿你穿个这呢那水，是又搁要出门啊？哦，
2: 系啊，我一个朋友哦，叫我去市区啦，饮些什么下午茶。
3: 哇，你生活嘛过个真精彩呢，啊是讲想要开车载你呀？
2: 都为需要客人载，咱屏东县政府提供的敬老卡哦，就当让咱出门坐车方便，唔免麻烦家里事事。哎呀，玲玲吼，咱这回去给拍拍照啦。
1: 屏东县敬老卡每个月补助点数从原本的500点加倍升级到1000点，让长辈出门不管是搭公车、火车、计程车，骑 U bike 都更加方便。提醒：114年11月前就已经持有敬老卡的长辈，别忘了带着卡片到屏东县任意乡镇市公所过卡改点，让点数直接升级。敬老卡让长辈顺利方便地走出家门，走进社区，维持社交，并且升级活动力，走得更远，晚年生活就会更加丰富精彩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加的注意一下用路的安全哦，随时来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说我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视线不佳，也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来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要提醒到的是，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呢都是呈现排队的状况哦。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是车多排队的。以及包括像是在大众一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这边是往国道十号的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如果说你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还有在三明区的九如一路，这边都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下班车多。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以及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大众一路往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国十往西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在这个出口下来之后，我包括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口，以及在大众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多。

而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在四维营路跟福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新庄载路跟至臻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小港的高松路126-42号前面，在小港的高松路靠近红平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其他在高雄地区的车多路段哦，包括像是在南子区的军校路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沿线一样持续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在莲池潭周边往胜利路沿线，还有包括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在地下道往中安路，现在也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像是在高雄的鸟松区，在这个中正路往南下方向，这边是大仁东路往大陂路沿线，先前也是有传出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在鸟松区中正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这边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下午的5:10，首先来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张信哲的歌声。

是来自张信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坏天气》。好，那其实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其实在接下来这一周，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稍微做好心理准备，可能都会是下雨的坏天气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来多加注意一下用路的安全，尤其像是早上如果说要赶着上班的话呢，最好我还是提前的一点点出门，提早一点点起床，早一点出门，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一些这个通勤的时间哦，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对于这个心情上面的影响，应该也是会比较少一点点哦。那今天呢，也是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的影响，所以呢，原定在国道的一些施工作业呢，也是有陆续的收到了取消的一个状况哦。包括呢，像是本来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有这个伸缩缝的路面的作业。不过呢，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这个施工在今天是取消的一个消息哦。原定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过后会封闭国道八号东向从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那这个施工作业今天受到了这个天气状况的影响，所以呢是暂时的取消。另外呢，是稍早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本来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也是有施工要进行，不过呢一样是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所以这个地方的施工作业一样也是暂时的取消，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原定在中山高北上从顶金系统要转国石西向的匝道有施工要进行，不过受到了雨天的影响，所以这个施工目前是暂时的取消的。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到高科沿线持续都

都市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了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从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在新竹到台南端，目前也大概都是落在3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如果说要利用国时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

另外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大湾交流道的出口呢，这边说是有车多回堵到主线路段状况，如果说是利用南下大湾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这边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以及要再次提醒哦，目前在台八八东向从竹田系统要转往国道三号南下匝道，有发生了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车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呢，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如果说你在五点钟过后准备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来转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路段目前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主要呢是因为稍早之前这边有发生了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现场都还是持续的封闭起来，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0: 这是收录在阿妹张惠妹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姐妹》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解脱》。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歌手是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现在一样都是呈现下班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文恩路跟崇爱路口，还有在富国路跟玉成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三多四路跟仁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和平一路靠近林泉街口，以及在建国一路靠近乐仁路的交叉路口，也一样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还是再次提醒，目前在台八八往东方向，如果说你准备要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再次麻烦你来多加的斟酌一下了，因为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竹田系统要转国三南下这个入口匝道呢，有发生了大型的车辆翻车的事故，所以现场都还是暂时的封闭，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来转国三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再次来提醒你，提前的先帮我们来避开这个路段。

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而如果说在过程当中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在麻烦你随时来跟我们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景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123，0800-00-3，请记得哦，在这个电话接通之后，要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最后送上的这一首经典作品呢，是来自金城武的歌声。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两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黄义豪的报道。
3: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4: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

0: 今日中午十二时，江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三级提升为二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1: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前进区一处新建大楼工地，7号下午经传公安意外，一名工人在高楼层拆除施工架时，疑似不小心从17楼摔到6楼。高雄市政府公务局获报后立即到场，除了展开调查，也第一时间勒令工地停工。黄义豪的报道。
1: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3: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1: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徐俊秀的报道。
4: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4: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收到假冒欧富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网购取货将自动扣款，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上当。魏金妮的报道。
6: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由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安中所昨7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富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民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6: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即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宋玲的报道。
8: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

0: 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一二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于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0: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举办115年度警察节庆祝活动，会中表扬模范警察、刑事鉴识楷模、侦破重大刑案有功人员以及绩优协勤名利。县长周春米向全体玻璃市大人及协勤伙伴致上最高的敬意。宋玲的报道。
0: 警政署公布114年下半年度民意调查结果，屏东县民对于治安满意度与整体警察服务满意度双双高达90%以上，其中对于警察执行勤务表现以及县府治安努力跟表现的满意度上，更达到了87.15%与88.23%，不仅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更双双创下了历年的新高纪录。这份傲人成绩代表着屏东县民对于屏东警政团队最真实的信任与肯定。局长甘彦明表示，很感谢同仁努力的付出。
3: 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近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
0: 而屏东县长周春米说，高满意度不只是荣耀，更是一份重大的责任与使命，并且特别叮咛同仁全心投入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平安出勤，快乐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南部各地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气温约在25至31度。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南部各地为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且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气温约在25至30度，外出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是这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羡慕别人的生活，却不敢前往。
7: 警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警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帮你。

0: 你好，各位听众嘉什么大家好。在高雄市呢，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跟复兴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传出哦。事故点是在前镇区的三多三路跟复兴三路交叉路口，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台88线西行，在大寮一路来到凤山之间呢，开始涌现下班车潮了。尤其是西向的大寮路段，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而西行的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开始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10号高雄支线呢，目前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其余在高雄辖内车流量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在南子区的新南路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还有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沿线上车辆蛮大的哦，包括九如交流道下方高速公路西侧这边呢，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林雅区的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在国石下方，向左营的大中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目前西向哦，现在车子蛮多的。还有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不好走，而翠华路呢，在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胜义路沿线上的车辆也都是会比较大的。在左南路从后昌路往南，一路衔接翠华路沿线，还有南子区的军校路从右昌街来到诗云大道，诗云这一带目前南下方向也涌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下班时段也不好走，都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要来持续补充到的是，我们先前有提到说，在台88东上的竹田系统要转国三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有发生了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一起事故。那这起车祸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目前在台88东上不管说你是往国三的南下还是北上，在这个匝道的部分呢都是暂时的封闭，而受到了这个封闭匝道的影响，现在呢驾驶朋友提到说这个路段已经是出现了塞车回堵的状况了，时速呢大概只剩下1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在台88往东竹田系统要转国三南下匝道，先前有发生了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交通事故，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现在在台88往东要转国三的这个南北双向的匝道呢都是暂时的封闭了，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陈汉全上线。Hello， 汉全你好。
2: 黄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

0: 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西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南区的北安路三段与培安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东门路三段与东城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
2: 汉，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时间来到了5:50，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下班时间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为下班时间，台88快速道路在屏东县的万丹和潮州两处路出口，以及国道三号的盐埔、长治、林洛交流道车流量都相当大。路口部分，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靖国和生路口、屏东市中正路、瑞光路口以及瑞光路及大连路口也都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屏东车站以及潮州车站周边道路也是有车流有限，请听众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车前的动向。目前天色昏暗，请驾驶朋友记得开启车辆大灯，确保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无号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如是号志路口箭头号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及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雅英上线。 Hello， 雅英你好。
1: 玛妮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交通朋友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公里这里哦，现在呢在府内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像后方呢有出现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另外呢，现在台88哦东向要转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起事故呢，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台88东向哦转国道3号南下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呢仍然持续封闭当中哦，所以提醒原本打算利用这个交流道来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们呢，请你一定要提前改道来行驶了。而其他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在刚刚过了鹿竹交流道后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在瑞隆出口前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在永康交流道还有在高科交流道附近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停车数呢甚至一度只剩下450公里左右了。另外还有在北上的三多出口、中正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还有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通通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也造成这几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影响。另外呢，还有在国道8号西向哦，从新市交流道一上来哦，就几乎呈现定点的状况。原因哦，是因为国道8号西向 8.3 到 7.9 公里哦，正在进行一个长期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也造成这里的行车速度是很慢的，一度呢也会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哦，西行呢从仁武交道过后一路到左营端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提醒驾驶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那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呢国道八号呢预计在6月10号、6月11号，就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哦。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6月10号、6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那么另外呢，国道10号则是预计在6月12号哦，礼拜五哦，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时间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几天用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呢，还有两个哦，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原定国道八号东向呢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呢今天晚上要来施工封闭哦，不过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这个施工封闭是取消的。那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的施工封闭呢，也是因为是下雨的关系，所以也是取消。那这个施工呢是6月8号到6月11号通通都取消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这两个路段。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感谢雅英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持续的补充，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在中山高北上的 364.3 公里，也就是在往顶金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呢，这里现在有发生了两部车辆的交通

事故。诶，这个事故现场就在刚刚很快的收到了排除了。来重复的更新一下，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指标 364.3 公里，也就是在往顶金系统的这个出口，先前在辅助车道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北上从高雄九如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出口沿线，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还是多多小心。而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 2.4 公里，国十往西靠近顶金系统，在外侧车道有两部车辆发生了追撞事故，而这一起事故现场则是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后方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等一下在晚上6点过后，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家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 11.2 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2.4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七堵一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4: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3: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4: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3: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4: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3: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5: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尾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尾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5，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稍早之前发生在台88东校转国道3号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先前所发生的这个连接车冲出边坡翻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这个车辆拖掉处理完毕的一个状况。不过呢，因为现场呢有蛮多的散落物，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虽然说这一台连接车就在刚刚是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但是这边还有一些散落物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呢，如果说你本来在现在这个下班的时间准备要利用台88往东来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提前的来改道一下，这个地方目前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在稍早之前，台88往东在竹

天系统要转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都是暂时的封闭，没有办法来通过。而驾驶朋友呢也提到说，受到了这个事故，所以大家改道的影响。目前呢，在台88的东向，在竹田末端也是出现了塞车回堵的。

京，这里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在六点钟之前，在中山高北上 364.3 往顶金系统出口辅助车道的事故，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 2.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呢，通通都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持续都还是车多，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九如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出口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比较多，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虽然说车祸点呢都是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车多的情形都还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的353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这里的路面呢是有一些下陷的状况哦，可能是因为这几天天气这个一直下雨的关系，所以呢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5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路肩这个路面呢是略略的有一些下陷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目前在凤林三路靠近山顶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明昌街跟滨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的大信街374号的前面，各自也都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一样麻烦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博爱三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左营的文慈路188号，也就是靠近崇爱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哦。

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到大湾出口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这里看起来也是有出现间歇性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而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台八八往东来转往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在台八八往东转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这个匝道呢，目前都还是暂时的封闭，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转国三南下匝道有发生连接车翻车的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处理了一段时间，而在这个稍早之前，这一台事故车是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不过这边还是有很多的散落物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所以如果说你要利用台八八往东在竹田系统来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个匝道依旧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呢可能蛮多的驾驶朋友就会选择说持续往前来到竹田端这边，再重新的回转来转往台八八西向的方向来行驶，所以也导致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末端也是有出现车多拥挤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在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影响，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沿路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之间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通通都还是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民族路桥，从八德一路往北上方向来到九如一路沿线持续的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从这个八德一路到九如一路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前进区，这边是在中华三路从五福三路到中正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在高雄苓雅区三多四路从晨曦街往中华四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这边是三多一路跟五岭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广东三街靠近二圣一路的交叉路口，就在稍早之前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过后呢，到

明天的早上8点，在台南市的归仁区，说在往石安桥道路，在这个阿莲端跟归仁端之间是进行了预警性的管制封闭，主要呢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所以呢在石安桥的路段，在今天的傍晚6点钟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安吉街跟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收到了交通的事故，来自胡宇威所演唱的歌曲《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

是来自胡宇威所演唱的歌曲《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先前在中山高南厦顶进系统入口匝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稍早之前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的通过的哦。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6:23，我是邦尼，持续的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其实在接下来这一周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受到了封面的影响，所以都是相当的不稳定，请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用路的安全哦。那尤其在出门之前可以预留一些这个通勤的时间，让自己呢是可以稍微的有一些这个比较灵活的空间哦。我想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比较不会因为很紧张，觉得说快要来不及而去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情。那另外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哦，所以呢原定在今天晚上本来说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上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本来在这两个地方呢在今天的晚上的这个施工的作业也通通都是收到了取消的一个消息哦，所以这两个地方目前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过的，在今天晚上的施工通通都是收到了取消的一个状况。而在高雄市的左南路，说在后昌路往翠华路沿线呢持续都还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如果说你要来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包括像是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还有在新南路在南子交流道入口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通通都还是持续的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左营的大中营路跟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匝道呢，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营路往西，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这边是在国石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也一样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像是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营路，这边都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像是在民族路桥，现在说在往北上的方向，从八德一路到九如一路沿线，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在这个五福三路往北一路来到了中正四路，也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而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台88往东转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东上的竹田系统要转往国道3号的这个匝道呢，目前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主要呢是因为先前这边有发生了翻车的事故，那虽然说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但是现场呢都还是有一些散落物，通通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所以目前在台88往东要转国道3号的这个匝道处一样都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再麻烦大家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而受到了改道的影响哦，先前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88东向的这个竹田末端一样也都是有出现了车多的状况，提供给你来做行车上的参考。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往台南系统持续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主要呢是因为在内线车道有这个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在国道8号往西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子很多，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的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警广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

0: 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60 MA， 这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伊藤明子，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伊藤明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伊藤明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3: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伊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伊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伊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5: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6: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7: 而且又冲撞我们的之前的同仁。
5: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伊托咪指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8: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行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

0: 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燃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险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和粉末毒品。
1: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一托米纸、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缉，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新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3: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托咪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4: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5: 啊，基本上我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4: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
5: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哈，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4: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5: 毒品更严重，
4: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5: 好好。”
3: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元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米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6: 周春米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7: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期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浮落系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6: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准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8: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 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割

0: 抗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信、张信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0: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4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郭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5: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司黄玉纯说，
6: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四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5: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3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3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

0: 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 21.7 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 23.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 5.1 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青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4: 我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3: 赖总统指出，当青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 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完成青年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希望从国家制度全面保障青年权益，鼓励年轻人参与公共政策，实践自我。金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南投有一名国小的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的法院都不采信，两罪各判刑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5: 江姓男子10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4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谳，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自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

0: 掩饰非法。
1: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环境评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4: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3: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5: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6: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潮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5: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8: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7: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

0: 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说：“
3: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2: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5321没有开车灯，

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两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 42.2 公里过了高一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 21.7 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 21.4 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 23.5 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间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 5.1 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喜指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根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之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5: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9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8号的星期一，全新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哦。目前在国道上面状况如何？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就是雅音来告诉你哈。雅音你好，晚安哦。
1: 杨晨晚安，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哦。首先呢，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哦，台88呢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的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目前呢，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路口匝道呢，仍然持续管制封闭的。所以提醒打算利用这里来上高速公路的家人朋友们呢，还是要提前来改道行驶的。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因为南部地区呢，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哦，所以各路段都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发生。提醒您行军雨区时呢，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哦，除了在南下从台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湾角道这个路段呢，还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一个情况外，其余各路段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在国道十号哦，西行左营端还是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流回堵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行车速度还是偏慢的。提醒家朋友们哦，行经车多路段时呢，还是一样要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八号预计在6月10号、6月11号，也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哦，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流道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哦。施工时间6月10号、6月11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两个地点。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然后呢，国道十号呢，则是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时间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几天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而另外还有在几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因为原定呢，在今天晚上呢，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哦，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施工封闭取消。那另外呢，还有在预计在6月8号到6月11号呢，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的这个施工封闭，同样是因为下雨哦，那这个施工封闭也取消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这两个路段，因为是没有施工封闭的。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0: 谢。
1: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音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另外刚有接收到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入口匝道这边一上来之后呢的槽化线目前是停留了 停放了一台这个连结车，所以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正打算利用高雄这边建国入口这边匝道上来之后，留意一下槽化线这边地方有连结车停放抛锚在这里咯。另外预警性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要来告诉你，在台南的归仁区也是考量到入夜之后其实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哦，加上这几天晚上呢突然就是会听到哇大雨这样突然来袭，有没有那个声音，所以在今天晚上傍晚的六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的话，这边是台南的归仁区哦，就是往石安桥道路这边阿莲端跟归仁端这地方是预警性的管制通行哦。再次提醒你了，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呢，这边在台南的归仁区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这边的话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要提醒一下，目前马西哥昂吉吉的所在，虽然说刚雅音有提醒大家了，但是又看到这边红了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之前，目前都还是车流量蛮大的，连带影响说利用国道八号这边东西双向要会往到国一南下的车流也是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车速不要过快了。而另外一个红通通的地方在哪里呢？哦，同样在国道十号左营系统，应该说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也都是呈现是车流量蛮大的，甚至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这边再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要通知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锁定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收听到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啦。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回到童年的回忆哦，来给你这一首呢美人鱼的歌曲。

0: 有没有勾起你小美人鱼的相关回忆呢？ Under the Sea 晚上7:18，好的，现在目前如果你正在利用台88东向的朋友，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就是连接车冲撞出的边坡翻覆的状况，到现在目前的话呢，在处理的是散落物的部分而已哦。不过还是有影响到呢一些交通方面，要提供给你在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南下匝道这里的话呢，稍早这个事故影响。不过呢，我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讯息，因为有简讯传送进来了哈，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做一个更新。好，同样现在目前还是交通管制封闭的，在台88的东向呢，这边是竹田系统，目前是管制封闭了汇往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哦。所以要怎么改道呢？哦，一样是穿过了这个竹田系统之后，往竹田端这边下去，再回转上来哦，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刚刚接收到一个最新讯息，就是刚刚简讯突然传进来，我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零落交流道出口这边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减速车道。好，麻烦呢，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的零落交流道出口这地方，目前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帮我们的小心经过这里咯。至于刚刚稍早说连结车停放在国道1号北上高雄建国路口这边匝道上来之后，漕化线有看到一台连结车停放在这。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京广，让我们知道0800-000-123-5。同样车多的地方，杨淳要再三叮咛一下这边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哈。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目前呈现是红色灯号，连带影响到国道8号东西双向会往到国一南下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喽。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
0: 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之前，杨淳呢还是要再三来提醒一下说，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刚提到说在零落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减速车道呢，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供给你参考了。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这个日子的话呢，虽然说可能因为受到天气影响比较不能够去朝圣哦。今天的话其实跟海洋有关系，叫做世界海洋日。聊到这海洋，它毕竟占了地球表面面积大约有 70% 哦。科学家常说海洋是地球的肺因为我们每天在呼吸的氧气，其实有一半以上呢也都是海洋当中这些浮游植物所制造出来的。像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真的越来越好了，非常棒哦。从刚过不久的这个世界的环境日，然后到平常出门可能买便当啊，喝这个手摇饮料，越来越多人会自己带环保袋跟随行杯，少拿一根这个塑胶吸管也很棒的。这些生活小习惯就是对大海呢最温柔的照顾了。而且海洋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包容力。不管你今天累积了多少的工作压力跟委屈，虽然说现在这几天啦天气真的不是很好齁，不要跑去呢听浪或者是看浪了好不好。总之呢，你假如说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倒是可以看一个影片或者是透过声音的方式，只要听听海浪在拍打，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些烦恼啊会随着海浪或海风这样的

被吹走或带走的感觉。所以在今天的话呢，也许在晚上，尤其星期一嘛，人家讲 Monday Blue 哈，回到家，也许在泡澡或者洗澡的时候，你也可以听听那种海浪的声音，有它的陪伴，我相信呢，心情应该也会逐渐的好转的。也希望收听景广的你，可以获得到这一份好心情啦。

这一首歌我每次听也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可以获得到好心情哦，来自拉卡菲狼，而且后面有海浪的声音，所以呢当我可能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哦，就瞬间降压的感觉了。也有个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麟洛交流道出口，刚稍早说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还在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则是因为稍早在下午的时候受到了连结车冲撞出边波翻覆的状况，所以目前的话还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哦，暂时封闭了台八八的东向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这里哦。来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新歌《爱琴海》。

0: 今天是来自周董的爱情海，晚上七点半的时间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呢娱乐最前线喽。
1: 警广新闻，
2: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4: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是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

0: 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邀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4: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活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3: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

0: 行车更安全。
1: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一致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哦，最近时不时就下雨，好烦哦，都没有办法安心去看壮阔的山区美景，真的是太无助了。
3: 哎呦，你喜欢到山区走走是好事，但是进入汛期了嘛，我们规划行程的时候可不能太随性哦，一定要特别留意气象预报。
2: 不就是下个雨，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3: 嘿，山区天气变化可不比平地，瞬间就会风云变色，忽然来场倾盆大雨就有可能出现落石，真的不能太轻忽它的严重性。
1: 进入汛期，提醒要前往山区的驾驶人，出发之前一定要先行掌握当地气象资讯，同时进入公路局网站，了解所要利用的山区道路是否有预警性封闭。另外，行驶在公路局养护的道路上，如果发现有任何危及驾驶人安全的状况，都欢迎拨打公路局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0800-231-035，也别忘记随时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才能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0: 时间来到晚上7:41，瓦喜乐咖 DJ 杨纯。好，因为呢，这个地方目前还在处理这个掉落物哦。这掉落物其实非常大，好像是一个钢铁结构的东西，所以呢，目前还是暂时封闭了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哈。那如果你要进行改道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利用台八八东向，在过竹田之后下竹田段。这边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刚刚稍早的时候有接收到说，在台南市的归仁区这边也是因为考量到天气不稳定啦，所以在明天早上的8点之前，这边要往石安桥道路阿莲端跟归仁端这边是预警性管制通行的，是无法来进行通过，要麻烦你提前的做好改道规划咯。至于在国道方面的话，目前可以看到说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帮我们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再到大湾之前，还包含在国道10号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车流，只剩下这两个地方在国道上的话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目前的话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要小心通行。那另外在市区当中，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资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也不晓得呢，上周末有没有人去到高雄巨蛋去朝圣一下顽童 MJ16 的演唱会呢？据说那一天呢，真的是大家玩翻了哦。而且顽童自曝说，因为没有朋友，原本开会呢想破头，想说呢，哎，邀请什么嘉宾，只有想到了张震岳跟热狗而已。可是又怕说，哎，一样邀请他们来的话，就是也没什么样创新创意。最后面呢，应该大家都知道说是谁哦，然后登上了舞台，担任他们嘉宾，就是呢金曲歌后阿令哦。我只能说阿令这一次有备而来，因为穿着的这个衣服配置的话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火辣的程度辣到瘦子忍不住大喊说，这也太性感了吧。尤其今年的金曲奖的主持人呢就是阿令，那他一开口也展现了幽默的本色，他跟大家讲说呢，大家好哦，其实我刚刚在隔壁百货公司逛街，平常逛街呢他都穿这样子，就是呢有豹纹大衣配上了性感的白色小洋装，怎么可能有人逛百货公司穿这样啊，太辣了吧。而且在顽童的演唱会当中，阿令还有飙唱了他自己的经典歌曲《失恋无罪》，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合作，我觉得呢这个组合真的也蛮棒。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很期待在月底的时候要登场的金曲奖颁奖典礼，阿令要担任这一次的主持人哦。为你送上来自顽童 NJ16 的作品 It's About Time。晚上开车骑车的你，不要忘记打开你的车头灯，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

来自顽童 MJ16 这首歌叫做 It's About Time， 晚上7点48分瓦喜扬尘。在道路上假如说呢，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是有下雨的也好，或者是稍早这些雨势哦，有看到道路上有积水或者是地面上比较湿滑，都麻烦呢各位驾驶朋友啊，要小心开车了齁。而且我觉得在保持安全车距这一块的话呢，也要比平常来的再更加拉出来那个安全车距。因为其实在昨天跟今天你可以看到有部分的雨呢真的是说下就下，甚至可以看到有一些呢像是事故消息好了，也都是跟打滑然后水漂现象有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也要做好自己的车辆检查，就像我今天呢早上也是一早起，然后就去这个车辆保养车辆检查，看一下胎压状况啊，或者自己车上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情形，也让这个师傅呢帮忙监督一下下。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做个检查，不管是自己身体哦，还有你的车子都要做健康检查的部分，来了解说目前的车况也好或身体状况也好。好啦，再来在7点49分感谢你，不管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来到了分享第二则娱乐消息。这一位真的太厉害了齁，他就是地表最强的天后泰勒斯。哇，他几乎每天都在改写他自己的历史耶。除了正在忙碌筹备在7月份下个月他会在纽约呢跟他的男友举行这个世纪婚礼之外，最新一期的富比士杂志更重磅的宣布说，泰勒斯正式成为了史上最富有的女歌手。他的净资产呢高达了大约是632亿台币。很厉害。今年刚好也是泰勒斯他出道20周年，那这一回呢他也跟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像是首富马斯克以及日前呢在台湾掀起旋风的这个辉达执行人黄仁勋哦，黄爸爸等人一样，共同呢并列了富比士的2026最具影响力50人的榜单。所以你可以看泰勒斯这位女神的气势呢无人能敌啊。

Shake It Off， 这是来自泰勒斯的作品。晚上的7:54，杨晨要提醒一件事情，刚接获到了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10号的东向，也就是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在 1.3 公里处的话，辅助车道这地方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再次提醒，在国道10号的东向，在这个 1.3 公里，也就是呢要靠近到顶金系统之前的话，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目前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还有在目前台88一样是暂时封闭哦。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目前还在处理呢稍早这起事故所产生下来这个非常巨大的障碍物，所以呢目前是暂时封闭这个地方的。还有简讯传送进来的话呢，都是有关于天气，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有些山区的地方呢，有一些预警性的封闭，要麻烦呢，要靠近之前，或者也可以上网搜寻，甚至是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了。再来要分享到的是这一位女歌手的话是吴贝雅哦，今年也凭着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哦，让她首度入围了金曲奖的台语歌后宝座。那这几天她说她遇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透露自己呢居然收到了离婚4年的前夫传来的祝贺消息，两个人甚至呢还透过文字平静的然后交谈了大概是1.5小时的时间。因为吴贝雅跟前夫也曾经有过不到2年的一个短暂婚姻，去年他特别选在生日当天推出了就是撕开这个伤疤的这样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没想到一举让他就是真要准备要争夺拿到了金曲歌后的入场券啊。一起来听听吴贝雅跟范丞丞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树蝉藤蝉树。

0: 来自吴贝雅跟范丞丞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树蝉藤蝉树》哦。吴贝雅他说呢，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古老的客家山歌，就是树蝉藤，然后藤蝉树。其实原本的意思是夫妻要相依相守，但是呢，他在创作过程当中就把树蝉藤蝉树用来呢隐喻说，在婚姻当中可能窒息或者是像是纠缠不清那种沉重的关系了。推荐给你，晚上8点钟星期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啦。我也许不爱，搞不
1: 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右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右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6，欢迎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可以听到呢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喜呢锁定这个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那刚刚已经接收到了这一起事故呢，终于排除了哈，感谢一下，而且要跟这个相关单位说声辛苦了，从下午就一路忙到刚刚才结束哦。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要汇往到国道3号匝道这地方，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有发生了连结车冲撞出边波，有翻覆的状况，直到刚刚终于正式的完完全全排除了。所以刚刚有暂时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汇往国三南北双向嘛，现在可以正常利用跟使用了，可以放心的通过了哦。再来刚刚还有呢，在那个国道10号的东向，刚有提到说在 1.3 公里处这一起交通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呢，就这个地方红色灯号，因为受到施工有

有车道缩减的影响，利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朋友在过了新市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的话，这边还是有部分的车潮哦。那再来的话，还有其他路段有什么样的讯息要更新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

请要通报给各位驾驶朋友还在路上的朋友知道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网。那在想要来找我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

今天一首歌唱什么呢？唱说呢，带我去海边吧。晚上八点十一分，刚好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哦，所以在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当中，也来聊聊有关于海洋海滩这件事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今天乐事新鲜事，你知道台湾人呢其实很热情之外也蛮友善的，甚至也蛮喜欢投入到环保的行列当中。那台湾人其实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热爱哦，叫做净滩。你有去净滩过吗？我好像去过两次，第一次的话呢也是往南部走嘛，对不对？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则是在这个好像也是在西部的地方吧，对。然后其实在一年当中啊，像是这个净滩的活动的话就有超过上万场哦，你就知道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全民运动了。你知道根据统计，全台湾参加净滩的人数在短短五年之内从五万人暴增到了17万人，你就知道真的很多了，一年可以办到将近10000场次。所以这个环保团体呢就开玩笑讲说，10年前办活动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没人管沙滩，因为当时候全台湾的沙滩呢几乎都是这个垃圾孤儿。但现在净滩在台湾已经变成是一种非常潮的一种全民运动。不过这项运动竟然也有所谓的资源分配不均，或者是呢淡旺季的一个有趣现象。因为大家尤其当冬天嘛，你可能不会跑到海边去吹风啊，对不对？那加上公司跟学校年底结账，所以

以呢，每年在11月到隔年的春天，所谓的淡季，而四五六月的话则是热门的旺季哦。最好笑的是，因为太热门了，所以前十大热门的一些净滩点通通呢都挤在某四个县市当中，这也让环保团体其实开始动用一些无人机去巡查，或者是呢看这个脏海滩地图的时候，就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一窝蜂的大家都挤到同一个地方去，应该是要把这个爱呢分享给其他真正需要打扫的一些冷门沙滩当中了。其实也是欸，当然我们当时候会去做净滩动作，就是大家一起相约嘛，然后跟着一个团，然后大家一起去净滩啊，丢我捡来的这些垃圾，至少呢他们也会帮忙协助处理这样子。再来为你送上这首海鸥先生，我爱你。

听到是来自魏如萱所演唱的《海鸥先生我爱你》，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立刻接收到了屏东县政府的一个最新的公告哦。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受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明天的话

它呢，在屏东县的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呢，包含像是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五泰乡、春日乡，还有狮子乡、牡丹乡，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也是要维护呢所有乡亲们的安全，并且要准备相关的一些应变措施。所以刚以上所提到的，这在屏东县哦，有8个地方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再次提醒了，这几个地方呢，因为受到了24小时的雨量累积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是在屏东的山区哦，包含了在雾台乡、三地门、马家乡，还有来义乡、五泰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哦。还有最新消息的话，杨淳一样会在空中为你掌握跟提供。而今天提到了这个禁摊这件事情，其实我上一次禁摊已经是相隔可能有10年了，我觉得而现在禁摊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像环保团体他们为了让大家保持热情，甚至呢还会非常贴心的安排，诶，有专业摄影师在哦，哦，帮大家记录呢，可能当你穿了鞋子，拿着这个长夹在海边挥汗的那种帅气的身影跟美丽的身影。尤其来到这滑手机玩社群的年代，把这些正能量的网美照呢分享到你的社群平台当中，反而成为一种很棒的一种正向循环。不过环团呢也温暖的提醒大家，海边的垃圾其实每年都还是在增加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海边捡垃圾，然后回到家之后，诶，你还是一样在用这些塑胶袋等等的，那禁摊哦，你也只是算是做个半套的一个乐观假象啦。真正的禁摊大魔王其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只要你在买手摇杯，你可以选择自备这环保杯，去超市的时候也尽量不要拿塑胶袋，这种从源头做起的减塑生活，才算是一种可能像是待在冷气房里面，其实也能够默默守护海龟的一种灵魂净滩方式吧。今天起呢去海边帅气捡这个垃圾之余的话，也不要忘记把这份环保的超能力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然后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刚又提到有关于禁滩，就让我想到了沙滩这一首歌，然后也让我回想到了以前在某个时期我很喜欢听来自蔡健雅的这一首翻唱作品。

今天是来自蔡健雅翻唱了陶喆的这一首作品《沙滩》。在道路上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要来通知所有好朋友，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通知警广了。

晚上8:29听到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晚上八点这时间点的话，要先切回到呢总网来收听到半点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武泉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2: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能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4: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

0: 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及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1: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6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0: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2: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0: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4: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跟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5: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4: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6: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4: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啊。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

0: 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8:39，我是杨淳，来进行到了这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刚有提到说呢，明天哦，因为就是有预估了24小时之内的雨量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呢，是在屏东县，在屏东县山区的雾台、三地门、马家、来义、太武以及春日、狮子、牡丹乡的话，总共有8个乡镇。那这边的话呢，都是停班停课的哦，就是明天6月9号。其他地区的话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那也麻烦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要出门跟你讲，有要出门去工作也好，或者出门办事也好，就是其他我们还是一样正常上班上课的朋友，还是会遇到一些相关雨势啦，请记得呢要多加留意跟小心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今天带你瞧瞧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案例了。今天这则案例呢，是发生在这个月份，才刚在前几天的时候。那他是说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诈骗集团是利用大家其实这样在对发票的这个预期心理，设下了一个毫无防备的一个惊悚陷阱哦。这名民众说，他收到一个自称是知名的购物平台电子邮件啊，标题就写着说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内容宣称说呢，他之前在网购的时候，那发票幸运中了400块，并且呢附带了一个连结，要他点进去来兑奖嘛，对不对？而因为这名民众平时真的还蛮喜欢网购的，在网络上买东西很多次，所以当下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滑稽哦，丢戏霸空呢，他就很开心的成为一个想说是生活的小确幸吧，就点进去了。而网页跳转之后，出现了一个呢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哦，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页面哦。而这网址还写着呢，就是比方说就是公家机关什么什么 .com 的相关字样，所以民众一时也没有细看，然后呢就点进去网址里面，跟着指引的方式，把自己的个人资料跟信用卡卡号、安全码呢，通通都输入进去，以为说哦啊，我只是在核对身份啊，对不对？然后等待要汇入奖金来使用。可是资料一送出之后，他的手机就立刻收到了一组呢 OTP 的简讯验证码。这网页上面提示说，输入验证码就可以完成这个领奖的认证，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输入送出去了。没想到哦，你知道吗？我觉得好恐怖哦！他才刚按完网络银行的 APP， 下一秒呢就疯狂跳出了异常交易的通知。你知道吗？他那个显示信用卡就在那一秒当下之外，就开始在海外成功刷了一笔666，诶，不是台币666哦，是666欧元哦，这个折合成台币的话，整整是24000多块了。你看，原本想说哦，我要中400块了，就没想到呢，就立

一刻这个输入资料之后被盗刷了24000多块，害这名民众呢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所以余客立刻就打电话给银行嘛，才确认说自己真的被盗刷了。所以回头仔细来比对一下呢，他去输入那个财政部那个网址好了，诶，真的呢跟平常财政部的网址少了 NAT 或者是.gov 等等的，所以那个假的网站就是故意少了几个字母，然后以假乱真，所以网址的结尾根本就不是政府机关所专用的那种就是 gov.tw 这样子，所以400块反而没有拿到，反而赔了20000多块，简直是亏大了啊。这则案例其实你我都可能会发生哦，因为呢就是每两个月会有一次的对中统一发票或者是兑奖，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开心的。那像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申请所谓的那个载具的话，一定要申请载具。然后像我的话平常会用的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云端平台哦，云端的发票，那它至少呢可以自己设定嘛，你中奖之后可以直接汇到你的户头当中，就免除掉你还要输入什么样的资料。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输入到是假的网站的话，哇哇哦，那就真的不得了了。所以请记得，就是最经典的这些假中奖通知跟钓鱼网站，这个诈骗真的还是都存在着。他们就是最喜欢利用小几百块的这些中奖小金额来当成诱饵。那因为金额小嘛，所以当场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放下戒心，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楚一个铁律哦，就是中奖通知加点击连结领奖，又要要求你输入到卡号跟验证码的话，这真的不用考虑了，这绝对都是诈骗啊。有任何疑问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0请警方来协助呢，来脱离苦海吧，我觉得。

0: I hope you change your mind， 这是来自呢 The Chainsmokers 老烟枪双人组，晚上8:48要跳到49分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今天有一位生日寿星想跟你分享，那这一位的话，其实待会一放歌，也许能够瞬间的勾起很多的七八年级生，当时候你们守在电视机前，或者是为那一段江湖青春的热血跟揪心，曾经流过几滴眼泪吧。那这位男主角的话，他其实当时候身材也是被获肯定之外，那还有他的演技，在这个剧情里面，那个非常深情的眼神，也定义了台湾偶像剧黄金年代当中，他也被称为叫做男神天花板其中一位哦。这一首经典的主题曲一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立刻浮现那个留着长头发或者是眼神非常叛逆但是却无比情深的浪子身影吧。有谁的外形呢是当时能够配上这样子的一个偶像剧呢？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los sentimientos，
0: 应该都还记得偶像剧《斗鱼》吧？今天是男主角，就是郭品超的生日。

0: 刚刚时候这首歌就搭配上了斗鱼，哇，真的是红到不得了，来自 FIR 时期这首歌 Lydia， 晚上8:53。而今天生日寿星郭品超的话，他也是模特儿出身的，哇，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呢，他身高188公分，比我高了1公分，但是我觉得他的身材比例超好的，我真的是烂到不行啦，他真的是188的黄金比例之外，加上他非常精致的五官，所以当时候饰演这个于浩这个角色啊，把这个身上那一种他那个角色里面就是重情重义或者是为爱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那种硬汉柔情演得非常好，所以不仅让全台湾的观众们为之疯狂之外，更瞬间成为了当年真的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完美理想情人之一哦。所以当时候也掀起了一股这个斗鱼狂潮啊。那在除了 Lydia 这首歌呢，大家耳熟能详之外，今天也特别选择了当时候在片尾曲的时候，郭品超他自己所演唱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放弃》。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6月8号生日寿星，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1: 你放弃了

0: 来自郭品超的放弃，晚上8:59。刚刚说到明天呢，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在屏东山区嘛，包含了雾台、三地门、马家以及来义、太武、春日、狮子跟牡丹哦。那其实陆陆续续有接收到呢，明天这些地区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比方说像是客运也好，或者是呢航运等等，有什么样最新消息，有这个航班异动等等的话，在下个小时再提供给你。9点先接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1: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2: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1: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运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

0: 是王如玄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哈，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哈。在我们现在目前的《限制房制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哈。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限制房制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哈，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啊，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哈。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哈，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咦，还快点，后面怪兽追过来了。
3: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2: 糟糕，怎么下起狂风暴雨？咦，小心啊，山坡坍方了。

陆局会事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预报，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执行预警性封闭。也就是说，如果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的时候，评估道路有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等等危险，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都可预警性封路以测安全。公路局也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例如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不容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在灾后进入山区道路，并且应该随时注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通阻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作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锁定呢，不管是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呢94.7的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节目的杨纯呢，就在乐咖事务所当中陪你三个小时，待会到晚上10:00哦。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麻烦把讯息交给我们哦，我们在空中呢来传达最新的消息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再来，我刚刚有陆陆续续接收到了几个，因为受到了这个豪雨的影响呢，所以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说，在屏东县明天6月9号有达到停班停课标准的地方，在屏东的山区哦，包含了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以及狮子跟牡丹乡这八个乡镇。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有一些受到影响的部分包含了屏东客运这边有减班的公告，像客运102路线的话呢，在明天跟后天6月9号跟10号临时减班的班次，就是呢恒春发车的12点，还有小湾发车的1点钟，下午1点。那来义乡停班停课的关系，所以 U-Bike 呢暂停营运的场站在哪里呢？只有从待会12点开始之后，那暂停营运的场站呢，这边是在来义乡的境内场站，包含来义高中，还有呢二峰圳的停车场，这边的话明天呢也是暂停营运的。再来是流星航运，是明后天都是停航。6月9号的话，明天的小黄公车哦，小黄公车明天则是全部路线都是正常行驶。另外待会在10点钟之后有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因为受到了梅雨封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在待会晚上10点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包含了台20/93线变道秦和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以及台20/91线变道纳玛夏到五里埔这边的路段，最后一个则是在台27线中兴到大津路段这边。以上四个路段的话，待会在晚上这个时间点10点之后

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掌握给我们，还有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第一时间可以参考到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再来的话要先来播放一下，我记得前阵子吧，刚好呢有讲到南台湾小姑娘的新闻，然后当时候我就特别拉了两首歌，播了一首，还有一首呢留在这里哦。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想说，天哪，好啦，终于要给他来播一下了吼。因为这首歌我觉得现在听起来真的还蛮猝鼻的，结合了台语跟国语，这首歌叫做《爱情先天免疫》。待会一首歌过后来进行今天健康单元。

来自南台湾小姑娘当时候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情先天免疫》。我觉得有些歌曲啊，就是唱的台语歌，应该说唱的台语歌词，唱唱唱，然后突然唱到国语的时候，好像

0: 像很有亲切感呢。刚有接收到了，因为近期的话啦，受到因为像是在这几天的话都受到了梅雨封面影响嘛，刚有提醒大家，刚有四个路段呢10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之外也包含刚有传出说在6月9号明天则是因为受到了狮子乡这边也是停班停课，所以呢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明天是休园一天的。也麻烦近期呢山区尽量能够不去就不去啦，因为有局部的一些豪大雨，也前往这个山区旅游的话呢比较稍微危险一点点，建议你呢可以先改一下行程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我相信大家在这几天尤其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接收到一个算是娱乐圈的消息，哇，真的也是很震惊跟难过耶。过去如果你有看过《新兵日记》的话，有从中有演出的傅子淳哦，他的话因为传出身体不适，那送到医院去，疑似呢是因为急性的血癌骤逝，享年才46岁。而台大血液肿瘤科权威教授呢，就提醒大家说，这一种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近年来的话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它的特色呢，就三个字，叫做急凶猛，就是它的病程进展呢，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常常可能几天之内，就会威胁到生命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刚开始的症状呢，就跟一般感冒。或者是太累，你身体很疲倦太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患者在早期出现像发烧啊，觉得很累啊，胃口不好的时候，都以为说自己只是啊工作太拼了，免疫力下降。但是医生提醒，如果你去诊所看了好几次感冒，但是却依然呢反复的发高烧，同时发现说自己的脸色好像哦怎么那么苍白，连上一层这个楼梯你都喘到不行，这时候呢是严重贫血的警讯哦。更关键的指标是不明原因的出血啊，比方说像你刷牙的时候牙龈呢流血止不住，或者是你的大腿手臂呢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之下，诶怎么突然冒一块一块的，就凹青有没有那个淤青，甚至是骨头深处你莫名觉得诶好像有点酸痛。医生呢在门诊的时候遇到大多数的患者在耳鼻喉科或加医科绕了一圈才发现是血癌。所以往往这时候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面对这种急症多一份警觉就能够救自己一命。如果身边的家人呢有上述所提到这些症状，而且呢持续不退的话，别再只塞这些感冒药了，赶快去到大医院呢去做个最基础的抽血检查是最保险的哦。相信有在看八点档的话呢，肯定都有看过傅子淳他的演出。那最早的话，有很多很多人也是透过《新兵日记》认识他的。
1: 会场的举手，等一下会场的大声一点啊！

享用杨培安这一首我相信，感谢傅子淳曾经呢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戏剧作品哦，谢谢他了。那为什么其实年纪轻轻会罹患白血病呢？专家也分析说，除了基因之外，那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些环境荷尔蒙化学物质的暴露情况之下，那也包含塑化剂啊，甚至严重到空污哦，空气污染都可能会诱发因子。所以像我们之前聊到说呢，与其在生病之后多做些什么，不如在平常呢就少做错。比方说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然后远离有毒的一些化学环境，维持你的规律作息，就是呢日常当中一种很好很好的防护了。生命有时候很脆弱，但只要我们能够学会听得懂身体的求救信号，就能够为健康撑起最强的一个保护伞作用了。

今天是来自王菲的不留，时间呢也来到了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3: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伟哲说，
4: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

0: 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事，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4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6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5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1: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0: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45，快来不及啦！再不快一点，我的马车就要变回南瓜啦！
1: 哎，公主，你坐好啦，这里有号志灯，我不能乱闯啊！
2: 喂，你们是在路口开那么快干嘛？是赶着上新闻版面，还是不要命啦、
0: 对不起嘛，我只是想赶在12:00前见到王子，没想到差点见不到明天。
1: 公主啊，再怎么急也不能违规啊！你要我红灯右转，不顾行人开过斑马线，甚至还要求我超车，你这样不是去跑趴，是跑给警察追耶！
2: 就是啊，谁都想赶上自己的梦想，但沿路如果没有注意交通安全，别说是参加舞会，你哦，小心梦想破碎。
3: 马路不是童话，别用你的生命和安全来交换自己人生的污点或终点。行车要小心，提前出门，早点规划，让自己的故事像童话一样有个 happy ending 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呢，在部分路段的话，都可能还是有下雨或者是地面上湿滑的情况，所以麻烦呢，现在还在外头的你，不管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话，都帮我们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哈。车灯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行车过程当中，在雨天的话，要更加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另外，刚刚有看到说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啊，有摆放这三角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呢，有一些车道缩减的状况，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来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今天的故事文章，叫做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光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关于呢一个算是我们人生功课当中都要去学会的，叫做呢进退得宜哦。不论是在职场上权力的舞台上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往往都会把目光放在如何光鲜亮丽的登场，或者是如何要抓住机会往上爬。可是很少人可能会呢好好的冷静去思考说，当聚光灯熄灭了，或者是呢该转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走得优雅或走得得体体面呢？你有没有在工作或生活当中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是某个主管吧，曾经风光一时，那也凭着非常精明能干或者是运气极佳的一个状况，抓住了公司的发展，然后一路顺风顺水的爬到了高的位置。但他在呢这个台上可能是所谓的开疆辟土吧，享受着所有人的掌声跟奉承。然而随着市场环境改变，又或者是公司的一个政策的调整，于是他的时代呢就渐渐过去，主管的位置那需要交棒给更有创新思维的年轻一代。这本来是职场上很自然的一个生态轮替，但是呢这一位主管因为习惯了在高高上位的一种光环吧，怎么样也不愿意去做放手的动作。所以他开始呢在办公室里面处处刁难一些新进的主管啊，拉拢老员工啊，搞对立啊，甚至在私底下可能抱怨公司的冷酷无情。最后他非没有呢就是留下了当年的英勇的名声，反而闹得你知道众叛亲离，然后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喜欢他，最终在大家的埋怨声音当中非常狼狈的离开了公司。这就是生活里最写实的写照哦。知道怎么上台的人不一定懂得怎么下台。那我们必须要明白说呢，上台往往是靠的是机会。有时候只要你够努力，运气够好，或者是刚好站在风口上面，你就能顺理成章的登上顶位了。但是当大环境的竞争规则改变了，或者是属于你的那场戏演完了，如何转身，如何退场，靠的呢是需要是就是实打实的一个智慧哦。许多人之所以可能在该退场的时候走得无比难堪，是因为呢他们把眼前的名利当成了永远，心里建立着一座呢执着的牢笼，但是他们呢宁可就是在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面徒劳无功，或者是徒劳苦争，跟每个人呢据以力争，最后弄得自己真的是呢鼻青脸肿，甚至是粉身碎骨的地步也有，那也不愿意说转头去看看旁边那一条可能更加宽广的小路吧。上台靠机会，下台靠智慧，这一句话蛮耐人寻味的。这其实呢不只是在谈职场上面的升迁或退休，其实它更像是一把尺，就是在勘验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失德的时候就是得失心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在每天的人际关系或感情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啦。当一段友

情因为呢价值观不同而渐行渐远，或者是一段感情呢已经走到了尽头，发现说对方戴着面具已经掉落的时候，与其你死死抓着不放，天天纠结是非对错，还是非要跟对方呢撕破脸闹得不可开交，你不如可以学会在清醒的做事，糊涂的做人。这种智慧呢是看清了但我选择不说破，我受伤了但是呢我选择体面的拉开了距离。世界上的好风景我们享有过就好了，不一定要就是拥有它或占有它。当你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收起了执着，转身离去，你会发现说下台并不是意味着失败或放弃，它只是让你的生活拥有的更多的回旋的余地而已。

听到的是 Hush 的这一首歌，叫做《机会与命运》。晚上9:48，瓦喜杨晨，今天透过这个说有温度的字分享，希望我们可以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当中都能够拿得起，然后放得下。也许该转弯的时候了。

晚上9:52，我是杨晨。刚刚听到是来自孙燕姿的作品。那现在目前你所在的路段 OK 吗？如果 OK 的话呢，当然就顺顺的开哈，往前开之外，那当然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了。有任何路况，当然不要忘记就拨打电话进京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播放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给你乡村 Country Music。尤其我好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着乡村音乐，来为你送上呢，这是来自肯恩布朗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声线的话，你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呢肯恩布朗。他在去年的时候有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人生路途，哇，我觉得这张专辑很适合呢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文章故事哦。好啦，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台南分台 94.7。下节目之前的话，则是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有两天杨纯会请假，一天在星期三，那一天呢则是在星期五的时候。那下周你会想说，哦，诶，其实下周对我们来说啦，因为下周一是警察节，其实我们是有放假的，但是呢杨纯还是会来上班，还有包含呢在端午节的时候，杨纯一样在空中齁，也是会陪伴大家，就只有这个礼拜齁，我就等于说人家是放下个礼拜的两天，我把那两天呢移来到这个礼拜星期三跟星期五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那如果还有在下雨或者是其他路段的话呢，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状况咯。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0: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好听话。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公里苑里层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10:12，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好，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92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2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晴和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桂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桂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2县4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桂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1县1乡2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0: 热门华语 Top Ten。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孙燕姿，歌曲叫《银泰》，克普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咯。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然后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0: 他是张震岳的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赢，
0: 拜托拜托。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有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
2: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4: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3: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

0: 主。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1: 我想这个伊藤米子，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轻微，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伊藤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伊藤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0: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伊藤米子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伊藤米子，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伊藤米子的泛滥。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而且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警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从政二十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7: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6: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坡，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

0: 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员，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越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自将废土再往大都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1: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0: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都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说，
4: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3: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沙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10:48，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楼，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呢？

晚上11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 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0: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苏敏，苏敏言，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

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广航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惊我熊爱你，来自王沐玉的作品，11点36分。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势路往丰原方向，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2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啊，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级雨。

这是纪怡玲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盈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四到五点五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喽。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66线 0.1 到 2.6 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咯。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咯。

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东向4到 5.5 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连续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 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刚刚是 Honey 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点20分，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2东向大竹出口

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秦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玛夏到五里浦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荒岛上的夜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闭。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领悟》。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只孤单。刚听到的是王燕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2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8: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9: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10: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7: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

让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昨天呢，全台各地这个不论是白天早上还是下午呢，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了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卡慢一下接下来3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贺丹行警棒轻松，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伯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啊，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 Super Chicken 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起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捷余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哦，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好，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啊，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啊，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 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3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哈，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哦、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啊，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啊，目前呢这个台20093变道啊，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变道啊，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啊，以及台27线从中兴到大金的路段

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提醒您尤其在山区呢是容易出现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有这个讨论啊。啊，有网友问说，哎，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啊，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哈，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哈，如果这个掉了啊，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啊，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啊，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啊，什么皮鞋啊，好，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啊。其实开车啊，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啊，不过像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呢，下雨天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步，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啊，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啊。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啊。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编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也就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了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呢，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Sí, sí, sí, yo quiero mango.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避免封闭式的鞋纹，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你这个鞋纹符合了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

迹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在这个暴雨天哈，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白报纸啦，或者是影印纸啦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软的变湿了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啊。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3。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这首歌曲《重新录一段》。我在

古八上千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省道在台62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5: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到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

轻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全。

夜间开车要小心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啊，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啊，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啊。但是在北部嘛，是赶快，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间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

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啊、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 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啊，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了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这个充足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轮胎的胎纹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滑打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就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这个行前呢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哦，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3个月，合计呢啊会有6个月。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啊、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啊、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

U 号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蒋斌又一顶诶闷哈，诶，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 1.5 万元的补助额度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朋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头，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已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啊，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哈，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One Bang》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报名啊，能点三十高分。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了。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1线便道纳玛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

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啊，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啊，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9: 一路畅行。
8: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9: 量力而行。
8: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9: 祸不单行。
8: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9: 行不得也。
8: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9: 我行我素。
8: 交通大队即日起

0: 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2: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让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

哎，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哦，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而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

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跨丢更的日记，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婷云的歌曲《有光》。

跟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今个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

0: 奶油诈骗，哎，好了，你观点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都为五里路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路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了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2.5小时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1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啊。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了，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玛夏、茂林，还有桃园区啊，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肩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嘛是五楼后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穗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0。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3: 警广，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警察广播电台。
4: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120.5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农》，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

刚刚是约翰兰农，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米，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讲高雄港对吧？哈，好，今麦会讲的是高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计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哈。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我们是

李格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哎，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

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 120.5 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
1: 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教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哦，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 120.5 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固打位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甲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会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哦，给阿能诶瓜壳 ，Happy 问讲讲瓜，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哦、爱出门，就算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哦，你嘛是爱出门哈、哦，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哦，重点是咱平安吼、哦，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4:25，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哦？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了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打卡抓熊啊让李家哈、哦、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来4:31喽，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随即拜托拜托哈。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

古拉卡抓熊了你家哈。哦，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来自原子少年海默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哈，有个地方还在下雨嘞，啊，尽量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0: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秋，你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上了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会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哈，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哈，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哈。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哈。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哈。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哈。况且虽然我告诉你，但是呢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况且虽然我千万不能被碰了呢哦。
1: 小妞，要上我车吗？

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海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好，上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海风咸咸。

0: 几工。
1: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我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诶，尴尬。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老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今天这个时间，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不要去跟大雨小事而已。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所以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有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齐豫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分咯，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 47.1 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赛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 But baby I'm your extra。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哈。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哈，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哈。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哦。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啊。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王阿良。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乙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请驾驶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赖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5:26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哈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52.6公里哈。好，那个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哈。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哈，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哎，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

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哦。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熊维告吼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定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餐其中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哈，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哈，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呀、啊。好，台九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哦，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 Lena King 让你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哦、还有

0: 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哈。来到嘉百珠景亚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哈，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吼，给掌握好速度哦，塞机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然后汹涌登掉的多吼，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
1: 幸福带人走。

0: 是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哈。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哈，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哦外线哦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告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说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说，你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让情况恶化。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哇，这真的很酷耶。下回你试看看，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哦，长得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像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哈，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哈，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93。

0: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哦，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哦。所以今天呢，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现在多少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好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目睭来背后金嘛，六点十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17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又有几个情况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34.1到34.2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哦、夏天这么常下雨，好个这段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哦。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歌曲阿嬷的雨伞是一朵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真内底有听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哈，台88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雨下的比较大，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事故点真的不少啊。来，国三现在北上 91.5 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哈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汐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34.2 公里，在北一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哈，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哈、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迪亚，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

0: 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1: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哈，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哈。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房子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房子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哈。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哈。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哈，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呢，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它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哈。
0: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1: 呼吁哈，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0: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背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巴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金鬼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竿机场、北竿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记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听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拜托。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的

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国三北上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这个灾气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哦，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哦，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哦，好，请这样把句话背后给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这是重点。2:50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39.5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39.5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家，哦，注意，以及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投奔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诶，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哦，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哦，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哦，再去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哈。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也有自撞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哦。然后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待会七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哦，希望大家真正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到李家。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

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先前所提醒，在台八八西向的 13.8 公里，就在万丹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一个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的现场哦，事故已经排除了。我刚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3.1 公里的地方，就在台南溪口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安定交流道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交通的事故。北上的国道一号 313.1 公里，在台南溪口交流道过后，要靠近安定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成功南路跟市场街，桥头的成功南路跟市场街现在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一早一样哦，都是下雨的，其实天候不稳定哦，有时候下雨，雨势比较大，有时候又趋缓一些，所以呢这几天在这个道路上行车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都要掌握好。

阿妞童心所演唱的姑娘姑娘我爱你。高速路北上，我们刚刚提醒说在 313.1 公里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应该说台南新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上班时间加上天候不稳哦，所以道路上车子都比较多一些。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是偏多的，北上在顶金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九如一路要往高速公路方向，这样的朋友说呢已经出现了定点的一个状况了，车子相当的多。还有在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南区的新都路跟西门路一段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桥头的成功南路跟市场街我们刚刚提醒说这个地方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今天持续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容易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那局部地区可能也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这个降雨。那今天这个凌晨4:1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20个县市发布了豪雨特报，接下来的5:57呢又再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特别是在我们高雄的山区还有屏东的山区一定要特别慎防这个大豪雨的一个状况。那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哦，因为这段期间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发生，而且有时候还会伴随比较强的像阵风啦闪电落雷，所以呢如果要往山区活动工作特别是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慎防这个溪水或者是河水暴涨的一个状况，还有山区道路呢坍方落石，低洼地区也要注意一下积水啦或者是行车在外能见度比较低的一个状况。今天如果说要往山区活动旅游呢要考虑一下哦，这个最好有这个 B 的备案哦，在这个梅雨的一个季节呢在这个山区道路行车的状况比较不 OK 哦，尽量避免，但是因为工作必须要前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今天在屏东跟高雄山区的几个区域呢也都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一个标准，屏东山区像雾台、三地门、马家、来义、太武、春日、狮子、牡丹乡今天是停班停课的，高雄市的山区一样哦，这个雨量也达到了停班课的一个标准，纳马夏、桃园、甲仙、六龟、茂林这五个行政区今天也是停班停课。

虽然在下雨，其实白天有时候还是觉得蛮闷热，就潮湿闷热的一个情形。今天有强风特报。

林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顶新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要往东，在荣总前到顶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顶中路要转大中一路，一路进入这个顶新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车多，大中民族路要进入国道十号的入口一样哦，车线速度都是偏慢的。军校路在海军官校前到世运大道这段路车多拥挤，高速路在北上的 317.2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驾驶朋友说有两个地方哦，路面有坑洞。

心里面。关诗敏所演唱的《快递甜心》。7:19，过港隧道往前镇方向的机车道现在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过港隧道要往前镇方向的机车道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8.6公里哦，就在顶金过后，已经比较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了。整个车道上呢，都有大片的轮胎皮掉落。这位朋友说呢，这个每个车道都有哦，所以利用高速公路北上，在顶金线口交流道过后，要靠近男子交流道，要注意一下车道上有这个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台八十二线在东向18公里的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呢，也都是车多。中正一路要往东，从正延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往西的方向呢，过了建军路之后呢，要往高速公路方向哦，沿路也都是车多的，特别在中正交流道这个路段，车子相当的多。要进入交流道，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现在呢，也都出现了车多拥挤的状况。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一样是车多，凤山的南华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北上，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入口，车行的速度也都偏慢。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南子区也是车多的路段哦，后昌路要往左南路的方向车多，还有在南阳路南子高架桥要往西往嘉昌路的方向，车行速度也都是非常的缓慢。这一波的梅雨预计要下到下个礼拜二左右，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因为雨呢有时候下下停停哦，有时候雨停了，有时候雨是比较趋缓，但是有时候雨又下得相当的大。好，要把握这个天气的空档呢，加强我们这个防汛的一个准备哦，寻一下这个周遭的环境，然后呢这个排水的设施，还有家里头这个阳台的这个排水口有没有被落叶或是一些垃圾啊堵住了，特别是像那个顶楼啊，有时候就是会去忽略掉顶楼的那个排水口有没有被落叶或是垃圾给挡住了。比较低洼的地区呢，也要做好这个防积水淹水的一个措施。那下雨之后呢，山区的土石会比较松软哦，那山区的暴雨也会让溪水暴涨，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附近活动。路面上比较容易湿滑，那能见度也都比较低，还是提醒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那么在这段期间呢，雨要下到下个礼拜二，所以呢出门的时间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不要算得刚刚好，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高速路北上317.2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个路面的坑洞，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不好走，有掉落轮胎皮的状况，在北上的359.6到358

光良所演唱的《让你飞》。高速路在南下的大湾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说车子很多不好走。高速路在南下的大湾路段，驾驶朋友说目前是车多拥挤了。北上的大湾仁德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这段路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特别在顶金到男子交流道这段路平均车速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还有在北上仁德过后到大湾交流道这段路也是车多拥挤的，车道平均车速也大概在20到30公里左右，车险速度一样是相当慢不好走的。那北上在仁德过后到台南系统再到安定交流道沿路车多不好走，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也偏慢。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要往西的方向，从新市交流道要往台南系统沿路车行的速度一样是偏慢不好走。先前所提醒的过港隧道往前镇方向在机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国道一号359.6到 358.6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车道上掉落大片的轮胎皮，这些掉落物排除了。那刚我们提醒有一个路面坑洞哦，经过要小心的来闪避哦。那如果说从这个地方过来要把稳方向盘注意安全，我们通知北上 317.2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外侧有两个地方哦，路面有坑洞。高雄市左营区的崇忠路201号的前面靠近高铁路口有事故。台20线还有在台29线呢，山区的道路从昨天的晚上10钟开始实施了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包含了在台20093线的变道秦和到复兴路段，台20线的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台29线011变道纳玛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台27线的中兴到大金路段，在昨天晚上10钟开始呢已经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了。还有呢，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是休园一天的，那只有在梅雨的季节，我们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山区啦、海边啦、河边、溪边呢，都尽量避免前往。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独家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独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度假具检台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独家造成的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米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米子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4: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3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6: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3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

0: 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1: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要下中正路的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的建国路段一路到顶金，沿线车行速度缓慢，北上南子一路到高科，沿线车流量大。而目前我们看到了北上的高冈山路段哦，是有下大雨的状况，雨中行车请您多加留心。北上下高科交流道出口车多排队，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一路到南下高科交流道出口，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方向左营路段一路到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出口，沿线车行速度缓慢。而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现在的车辆非常的多，行车速度相当的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另外的，在燕巢区从国石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拥挤，也请您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高雄市区的状况呢，提醒您目前大中快速道路除了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行速度缓慢之外，现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车流量增加，车行速度已经整个慢下来。而在国石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石东向入口，大中路以及民族路上国石东向入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大中一路往东大约从荣总前面的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以及顶中路转大中一路上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多拥挤，非常不好走，也连带影响到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当的大。林雅区建国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建国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车多拥挤，中正一路往东方向大约从正沿路过来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都是车行速度慢的。而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车多，中正一路往西方向在过了建军路之后一路往高速公路的入口的话呢，车多也是不好走，三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量大。而在前镇区的中

0: 山四路往南方向，大约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都是车流量大，影响行车的速度。在南子区的军校路，目前军校路呢，大约从海军官校前一路到世运大道这段路，还有后昌路往左南路的方向都是车多。南洋路南子高架桥西向往加昌路方向呢，车多拥挤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左营区的崇忠路201号前面靠近高铁路，民族一路1016-7号前，还有在桥头区的三民路112号前面，前进区中正四路自立路交叉路口，还有小港区的高凤路孔宅六街交叉路口，沿海三路26-3号前面，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多留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二段跟长荣路一段也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提醒说在359-358公里底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车道上大片的轮胎皮都排除了。那家里朋友说呢，在358.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呢，还有一片大片的轮胎皮掉落，好，我们也通知。台南市的仁德区在102街跟102路口有事故，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雨天行车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与长龙路路口，以及北区的成功路与海岸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前进区中正四路跟自立二路有事故，小港的沿海三路在山龙加油站的前面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咯。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Oh, no.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

0: 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2: 东向的台八八在 10.6 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在外侧车道有站板掉落，东向台八八在 10.6 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了站板。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凤路跟孔宅六街，还有在左营的民族一路1016-7号的前面，就在中华电信的对面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平面道路方面，台一线和珍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屏东及高雄路段车多，台一线高平大桥下涵洞也是车多情形，而市区道路屏东市中正路段、仁爱路段、自由路及复兴路口、复兴路和和生路口、复兴路往屏东及万丹方向、仁爱路与公园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南州乡台一线大同路与胜利路口往南州交流道，台十七线双元大桥往屏东及高雄路段也有间歇性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间距。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今早雨势较大，请记得开启头灯，注意车前状况。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张涵怡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天雨路滑，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一定要掌握好。高雄市前进区中正四路跟四立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二段跟长荣路一段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的仁德到永康交流道，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南下的部分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的速度也都缓慢。
4: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5: 我又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6: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4: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5: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6: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
2: 7点48分，哎，这个袋子的时间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好像没有follow上我们现在的时间。好，更正一下哦，刚刚那个袋子是5月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6月了。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荣总路 7 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博爱三路在捷运生态园区站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往西的方向呢，

在顶尖线头交流道过后，到左营端沿路也是车多车斜的速度慢。林永台八八要往东的方向，在东向10.6公里的万大桥路段，在外侧车道掉落了站板。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孙燕姿所演唱这首歌曲《橄榄树》。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荣总路，就在 Seven 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高科路段有掉落物，341.3公里的地方，就在高科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位朋友说，掉落的是这个机车、摩托车的零件。前镇的新生路跟扩建一路呢，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连续几天梅雨的封面带来好雨，那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呢，这个月份呢，从4号开始一直到昨天，在全台的水库进账有 1.8 亿吨的水量，作为水库的蓄水率呢已经回升到了 13.5%， 南化水库的蓄水率呢近期渴望可以重返这个三成的大关，那看起来可以比较有效的疏解我们南部的旱象。当然下雨天外出是不太方便的哦，特别是骑摩托车的朋友，就算距离没有很远哦，只要骑摩托车去出去，然后呢等你回来全身就已经都湿了。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所在的地方是有空调的话呢，淋了雨之后吹冷气很容易感冒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的保健。左营的博爱三路在捷运生态园区站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新生路跟扩建一路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先前提供的几个事故点包含了在前进区中正四路、自立二路、小港的沿海三路26-3号，在山龙加油站前小港的高凤路、孔宅六街、桥头的三明路112号的前面，靠近龙峰路、明昌巷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